0: C 噪音法。
1: 哈都根
2: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中央宣传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同时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国防部发布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6分之1决赛，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北京时间4时30分，16分之1决赛，德国对阵巴拉圭。北京时间上午9时，荷兰将对阵摩洛哥。再来关注资讯。29号，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已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总于29号18时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

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呢，火箭发射前期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维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也就是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近日，天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桂林市委原书记周家斌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周家斌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温网女单首轮，中国选手张帅2-0战胜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中国选手王新玉2-1战胜意大利选手科恰雷托，张帅和王新玉均晋级女单下一轮。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稍早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当地时间28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马来西亚交通部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再来关注服务方面，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9号20时至30号20时，云南中南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中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山东中北部、华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再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了。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广通路拥堵1.09公里，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918米，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附近当前缓行55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了。继续聆听早安金曲，来听这首《星晴》。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这个时间来分享今天的早安晨读。一位作家在书中写道，摆脱焦虑的第一步就是换思维，其实就是学会改变思维。焦虑并非敌人，而是内心失衡的警示灯。很多人陷入焦虑是因为凡事都迫切地想要一个结果，在脑海中反复推演，一旦看不到确定的未来，便陷入不慌、惶恐与不安。这个时候不妨换个思维，反着来，得不到的不强求，拿不动的敢放下，留不住的随他去，想不通的先搁置，得不到的我不要了。一位哲学家曾说，不属于你的强求不来，属于你的不会失去。那些踮起脚尖也够不着的东西，那些耗尽心力也留不住的人，不但坦然放手，你紧握双手里面往往空空如也，你张开双臂反而可能拥抱更多。世间美好并非皆能拥有，心中所愿未必皆可实现。与其在得不到的痛苦中挣扎，不如坦然地说一句，我不要了。当你不再执着于无法拥有的，生命反而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拿不动的我放下了。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位行者背着沉重的包袱赶路，里面呢装满着金银与名利，山路崎岖，他步履艰难。遇见智者问他，背这么重不累吗？行者说，这都是我辛苦得来的，不能放下。智者回答，你背的不是财富，是枷锁。行者听后顿悟，扔掉了大部分行囊，立刻感到脚步轻快。人生如同旅行，超重的行李只会让你无法抵达远方。放下不是失去，而是为了更好的向前行。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令人心动，却超出我们的驾驭能力。当这些成为负担，选择放下不是失去，而是解脱。正如有句话所说，无法驾驭的东西，拿不住就放下，宁愿让它变成遗憾，也不要让它伤你分毫。留不住的我放手了。面对一段走向尽头的关系，很多人总想再努力一下，期待转机，可有些缘分一旦尽了，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从前。遇人不熟，放手就是进步；识人不善，离开就是止损。当一段关系的核心已经枯萎，任何外在的维系都是徒劳。有些人注定是生命的过客，留不住的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彼此的缘分已尽。关系的来去本是常态，对留下的人真诚相待，对离开的人道声珍重。优雅放手是对过往最体面的告别。想不通的我不想了。我们常会遇到想不通的事儿，他们就像心里的结，越扯越紧。但人生不是数学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人生并没有那么多想不通，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困在原地，总希望事事圆满，付出必有回报，可现实常常不如人意。有些事儿想不通就不想是一种智慧，有些结解不开就不解。与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解，才能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焦虑中寻回平静。人生如雾中行路，站在原地只会更迷茫。
先往前走几步，或许雾就散了。学会反着来，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通透的人生智慧。往后余生，愿你有反向思维，不困于情，不惑于心，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同步分享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我是亮亮。

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穿越105年的历史大潮，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恢宏长卷徐徐铺展。红色剪影间，井冈山星火，长征雄关漫道，延安窑洞，西柏坡赶考等历史图景浮现于眼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两弹一星，无私奉献，抗震救灾，万众一心，脱贫攻坚，久久为功等时代记忆跃然纸上。一代代闪亮的精神坐标，镌刻成历史的永恒。清晰的线条勾勒出先辈舍生取义的赤诚，浓烈的中国红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站得稳、站得住，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朋友总是理所当然地找你帮忙，从不问你方不方便，恋人翻看你手机说是因为在乎你，父母替你做决定说都是为你好，你心里不舒服却又说不出口，怕伤了和气，怕被人说想太多。可你知道吗，那些让你隐隐难受的瞬间，其实是你的边界在被触碰。任何一段关系都需要边界感，就像两棵树挨在一起，如果靠得太近，根会纠缠，枝叶会打架，谁也长不好。只有留出适当的距离，才能各自向着阳光自由生长。边界感不是冷漠，是疏远，而是告诉对方，我是我，你是你，我们亲近但不彼此占有。在爱情里，边界感是彼此尊重的独立空间。你有你的朋友，他有他的爱好，你可以看他的手机，但不必偷偷翻。他想独处的时候，你给他安静。爱不是捆绑，而是两个完整的人并肩而行。作家纪伯伦说，彼此相爱，但不要让爱成为束缚，让爱成为你们灵魂岸之间的流动的海。在友情里，边界感是不透支关系。再好的朋友借钱也要打借条，再熟的人去对方家里也要提前打招呼。真正的朋友懂得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该帮，什么该拒绝。不要把对方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是对友情最基本的珍惜。在亲情里，边界感是相互尊重选择。父母不替孩子决定人生，孩子不强迫父母改变观念。爱是支持，不是控制，是理解，不是绑架。最好的孝顺

是让父母过好自己的日子，最好的教养是让孩子成为他自己。没有边界感的关系就像没有围墙的花园，谁都可以进来踩一脚，再美的花也会枯萎。而有边界感的关系反而更长久更舒服，因为你知道对方的界限在哪里，就不会不小心越界。你亮出了自己的底线，别人才知道如何尊重你。所以请勇敢地设立你的边界，学会说不，学会表达我不舒服，学会在需要的时候关上门。这不是自私，而是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真正在乎你的会尊重你的边界，而不在乎你的人才想着随意践踏。此刻愿你在每一段关系里既有靠近的勇气，也有保持距离的智慧。守住边界才能守住自己，守住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喽。

继续分享早安晨读，继续聆听这些有营养的文字。相信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心情不好的时候想找朋友倾诉，却发现朋友也愁眉不展，在为你不知道的事情担忧焦虑，工作上遇到麻烦想找人商量，却发现身边的人也都在焦头烂额，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束手无策，于是你学着收起委屈，藏好失望，不再逢人就把自己的艰难，也戒掉了在睡不着的夜晚借朋友圈发泄情绪。因为放眼望去，几乎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大家都在风雨中蹒跚摇晃，努力稳住自己。落在每个人生命中的雪花，我们未必都能一一看见，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人都是自扫门前雪，自己熬过寒冬，咽下生活的苦，叹过人生的气，你就会慢慢明白，成年人最大的克制和清醒，不是把哭声调成静音，而是最累最难的时候可以忍住不哭，是不再向别人哭诉自己的不易，不再向别人求索关怀和安慰，是学会慢慢承受，慢慢向内求，求自身的冷静、沉淀和成长。如果一味的向外，或许求而不得，或许得而不及时，只有向内求才能自我疗愈，生生不息。这不是说让你永远不对外伸手，而是你应该懂得，别人再好再强大，也终有靠不到甚至是靠不住的时候，只有靠自己，你才能有顿悟，有所收获，有所改变。生活中最怕的不是遇到麻烦陷入困境，最怕的是在遭遇突变身处低谷时，只知道等待救赎，却忘了其实自己也有能力可以试着

向上爬。历经世事磨练，你早就长成一个足以扛事的大人了。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把自己比想象中的勇敢和坚强，把生活扛在肩上，这叫成熟，把情绪扛在心里，这叫稳重。愿此刻的你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扛起一切艰难困苦，扛起一切悲伤哀痛，不断向前，即使没有帮助也不会孤立无援，而是能够自救自度。北京时间的8:51，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分享和收听。今天是周二，祝愿各位周二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早间7:30，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八十一集，几大混世魔王已经齐聚岭上，即刻在方圆百里的地面上掀起了一股股滔天巨浪。眼下虽然人枪都已齐备，但如不尽快让群众从革命行动中见到真米白面的利好，尤其

队的杆儿就扎不下来，一旦遇到围剿，必将陷入被动。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抓紧闹几场大动静，尽快激发劳苦大众的积极性。而作为农家子弟，他们都很清楚，分田地无疑是最直接、最立竿见影的办法。但就眼下而言，袁耿马三家又不能立即动。一者，因为他们都是县委和游击队几位主要领导的家属，实在不好下手；再者，他们一贯比较仁义，在岭上并没有惹起什么民怨，多少有些特殊性。基于这种情况，袁国良便提出了一个一软一硬的策略，趁国民党的大规模围剿还没有到来，先跳出雁栖岭，在附近选一个民怨最大的猎身开刀祭旗，然后说服袁耿马三家顺应潮流，主动配合土改。于是他们再次把目光盯在了耿志高之前收拾过的那个西沟区第一大户徐世林身上。这徐家也和耿家一样，是那场著名的暴乱过后才从随州一带迁过来的。经过三代人几十年的打拼，已经成了几乎与袁家齐名的大户了。并且单就从土地来说，徐家比袁家还要多，这是因为袁家一直都是农商并举，加之袁老太爷那传奇的身世和特殊的影响力，导致徐家远不及袁家那么显眼罢了。徐家的奠基者徐世林他爷本来也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还和袁老太爷换过帖子，结了磕头弟兄。但等到徐世林他达徐茂盛这一辈儿，情况就变了。兄弟几个仗着财大气粗，变着法儿的压榨穷人和佃农，正如当地人所言，逮住个灶都要刮二两油呢。徐世林执掌了家务后，更是为所欲为，绞尽脑汁提租加赋。佃农们辛苦一年，到秋底连甲一响，至少有一半的粮食进了徐家的仓窑，并且一遇灾荒或者欠收年头，他们就交不上租子拿人顶，硬逼着佃农们拿婆役抵债，要不就干脆强迫他们把女子送到徐家，名为丫鬟，实则填房。更可恨的是，随着年龄增长，男人的功能逐渐丧失后，徐世林就愈加丧心病狂了，变着法儿的折腾这些女娃娃们，甚至曾将一个尚未完全发育的女娃娃的乳头咬下来吞进肚子，导致这女娃当天半夜就上吊了。去年县里通缉耿志高的布告发出来以后，徐世林就立即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扬言抢一斗粮食还一颗人头。他的大儿子西沟区民团团总徐继荣成天带着团丁四处抓人，一旦抓回来就死驴活剥皮，导致好多人都扛不住他的蹂躏，拖家带口的逃亡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西沟附近的人至少跑了三分之一，但就这他还不放过，竟然将那些被迫逃走的人的祖坟刨开焚尸泄恨，并将所有的无主土地收归自家。大灾过后，那一带又陆续安下了不少从北边下来的不知情的黑户，但徐家对这些前世无冤本世无仇的来路虎们更是狠上加狠，还创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这些穷孙贵个个都是属核桃的，不敲打就不开窍。午饭过后，袁国良就带着磨石坚、景秀川和第一、第三两个大队直扑西沟徐家大院去了。去年被耿志高抢过后，徐家又大兴了一场土木，用一道丈二高、两米宽的石墙将整个院落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还像城墙一样设计了垛口，老榆木堡门也足足有一拃多厚，30多名团丁昼夜轮班值守，还真有几分铜墙铁壁的架路。游击队赶到的时候，

0: 又问了一句，
1: 就跟金蛋儿是一伙的。
0: 魔石坚用他能听懂的说法解释道。徐世林当即慌了，打着颤的说，
1: 我所有的粮食和硬货都让金蛋抢走了，真是剩都没了，你们可不能赶尽杀绝呀。
0: 袁国良清了清嗓子大声说，
1: 我是燕七岭袁纪耀的二小子袁国良，也是燕七游击支队的支队长，都是单三林家，我不想为难你，如果你能看清形势，自个儿把门打开的话，一切还可以商量，不然就不好说了。
0: 徐世林一听是领上袁家的后人，就和他攀起了亲戚。
1: 娃娃，你老爷和我爷爷是磕头弟兄，论起来你还得叫我叔叔呢。你袁家向来仁义，我干爷，我五个干达，还有你达，都是深圳百里的好汉王，咋你也和金蛋儿一伙了？
0: 袁国良笑了笑，
1: 这事儿咱慢慢说，我现在给你一炷香的时间，你考虑这门开还是不开？
2: 开你爷爷的脑子，就你这几颗小蒜脑还想干生呢？
0: 正说着，徐继荣就骂开了。魔石坚当即火了，指着徐继荣咬牙切齿地骂道，
2: 等老子攻下来再跟你算账。
0: 说完就对袁国良说，
2: 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上硬的。
0: 袁国良点了点头，
1: 我现在数三个数，再不开就不等了。
2: 你数到明天爷爷都不开，有本事你就进来。
0: 袁国良当即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一枪，
1: 一大队从脑盘山强攻，三大队正面破门。
0: 两位大队长得令就开始进攻了。见一下子从山帽后面跃出这么多人，徐继荣当即慌了，急忙组织防御。但那些团丁似乎比他还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堡墙上到处乱窜。一看这情况，袁国良又朝天放了一枪，叫停了进攻，随即大声吼道，
1: 团丁弟兄们，我知道你们也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徐家干哈的所有坏事儿、恶事儿都跟你们无关，只要你们放弃抵抗，把门打开就可以走了，我保证不伤害你们，否则攻破之后一个不留。
0: 团丁们当即软了，其中一位竟猛地一把将徐继荣推下了堡墙，其余人也立即反应了过来，争着开堡门去了。游击队员们冲进院子，缴了团丁们的枪，并将徐家男丁全部五花大绑了起来。高墙护佑下的徐家大院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袁国良命令已经缴了枪的团丁们站成了两排，用附近的群众大都是当年从外地逃荒来的，反正已经穷到不怕贼翻墙就怕客上门的地步了，所以好多人都没有跑，少数跑到山里的人也被叫了下来，并且很快就被集合在了徐家大院。此时的徐家大院早已经被此起彼伏的哀嚎声淹没了。袁国良把魔石坚和锦绣川叫到徐家的会客房，就如何处置徐世林父子研究了一番。
2: 这是咱的立威之战，给惨点，以后的事儿就都好办了。
0: 魔石坚说。袁国良稍稍思索了一下，
2: 这毕竟跟土匪不一样，不能太过火了。这老东西也刚比家住那个烂杆花强一黑豆，对这种连牲口都不如的人还考虑什么过火不过火呢？他害人的时候他考虑了？
0: 魔石坚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3: 我同意魔队长的意见。
0: 锦绣川看了一眼袁国良说。袁国良略略思考了一下，

0: 透了。磨石坚当即出了窑洞，照准徐继荣的面门就是一脚，找根麻绳子把嘴缝上，叫他再骂人。一连几声杀猪般的哀嚎过后，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徐大少爷就直接昏倒在地上了，肉嘟嘟的下颌血乎乎一片。检判的空地上已经升起了两对篝火，干透了的劈柴噼啪作响，蹦出一团团耀眼的火花，烈烈的火焰顺着飘忽不定的夜风八方乱窜，鬼火一般明灭。袁国良纵身跳到篝火前面的碾盘上，开始动员：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专门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这徐世林常年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我们今天来啊，就是给大家报仇雪恨来了，所以你们就把自己这些年所有冤伸冤，有仇报仇，给他来个彻底清算。但因为是第一次接触，乡亲们还有些害怕，所以好长时间都没人开口。见此情况，袁国良便转身对磨石坚吼道：把徐世林和他五个儿子全部吊起来。很快，徐家父子六人就像当地常见的风干羊肉串子一样，被反绑着双手吊到旁边的一棵老榆树上了。袁国良朝老榆树那边瞟了一眼，继续动员道：我现在给你们就透个点儿，这徐世林是肯定活不了了，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开胆子说。就在这时，一阵凄厉的女人的嚎哭声突然从院子里传了出来。
1: 好汉爷，我能说不？
0: 让他出来，袁国良对守门的战士命令道。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俊俏女子从门楼里冲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哭喊着问袁国良：
1: 好汉爷，我能报仇不？
0: 能，但我们不是土匪，不敢叫好汉爷。我刚说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专门为劳苦大众做主的。袁国良大声说。那女子双手一撑，上了碾盘，三下两下脱掉棉袄，又刷的一下将夹衫扯掉，朝野火旁边的游击队员大吼了一声：
1: 把火拿过来。
0: 这一下，他整个上身便完全暴露在跃动的火光之下了。那白皙的胸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袁国良急忙叫人把火把拿走，转身捡起棉袄递了过去：
2: 先穿上再说，操心凉了。
0: 那女子伸出胳膊猛地将他挡开，哭着大声说：
1: 我已经死过80回了，早就不怕冷也不怕臊了。
0: 说着就猛地朝徐世林那边啐了一口唾沫：
1: 呸，你个老杂种也有今天，真是老天睁眼了。
2: 不要急，先把袄穿上慢慢说，我给你做主。
0: 袁国良再次把棉袄递了过去，那女子这才接过棉袄穿上，随即便嚎哭着倾诉起来。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0: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 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 X 欢迎到店详询。

0: 我的音乐，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9:35了。我是孙杨，大家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银子。9:35，已经36分了。动听无极限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啊。然后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任何想说的话或者没有听到的歌名啊，也欢迎发来留言寻找。另外呢，再次关注我们动听优选的这一款香水，这是5款经典的品牌香水，分别有香奈儿的蔚蓝、圣罗兰的傲飘。香奈儿的加伯利尔、迪奥的花样甜心以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几款香水啊，不仅是气味非常的好，而且呢，很多人是钟爱它的包装设计。大家可以去这个网页上自己看一下，这几款经典的香水，每一瓶都像一件小小的艺术摆件。那香奈儿的蔚蓝呢，就是方正的瓶身，深邃的那种蓝。

0: 兰，很沉稳大气。圣罗兰的傲飘名嘛，就是经典黑金配色，很酷很飒那种。然后加布利尔呢，就是通透瓶身，清透很灵动。花样甜心呢，就是很俏皮的那种，很澄澈的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另外呢，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不规则的这样的瓶身设计，很小众又很吸睛，自带那种很时尚的质感。所以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的这几款香水任你选择，限时福利，每一款价都只要299元，都是正装啊，正装。所以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择你喜欢的那一款就可以了。
1: 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吴建豪的 Hello Superstar。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0: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2: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3: 上聆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如媒传播，依托延时。

0: 由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VC Radio 大首播。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Yes Radio 大首播，听到这一首很快乐的歌，来自魏佳莹的一首新歌《快出来玩》。那么这首歌也是表达了要叫上自己的好朋友，一块儿在休息的时候能够出来聚一聚的这种心情。来到了10:03，这里是 Ye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从10点到14点这4个小时，我是高敏，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MC 男团《春心荡漾》。怎么会

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一首把心放进来，这是他02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作词来自娃娃。你会发现这首歌像是当初有一些歌曲啊，就是歌词它并没有讲究那么强烈的韵脚，或者说讲究它的措辞，只是简简单单表达一些情绪，表达一些叙述一些故事。譬如说刚才那首歌的歌词就是什么你的笑话很精彩，你的表情很可爱，就算老天不安排我们也能找到彼此的存在，就是这样的很简单直接的歌词，通过 Alpha 声音的演绎也会变得很不一般，很不一样，就是听了很上头，然后又很有特又很有质感的那一种。包括他的编曲很有年代感，但是现在听仍然不觉得是那种比较土的类型。这就是作为一个音乐人，不管是歌手他的天生特质、天生条件，亦或是背后团队他们的创作力的前瞻性啊。接着带来那英《我的幸福刚刚好》。

0: 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新城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

很有特色的古典，就是带有点雷鬼，但是它的这个音色又不是雷鬼那种音色。这是来自 Taylor Show 的一首 Be Like You。 其实如果说喜欢那种浪漫的，带一点 R&B 或者带一点 Soul 或者是 Funk 或者其他复古音乐的那种类型的朋友，可以多听听他的歌曲啊，就是听上去非常的放松，而且非常的有浪漫和幸福的那种感觉和氛围。就是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小美，小美琪，对你而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

0: 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1: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0: 第八名， Aline，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0: 第七名，弦子，风。
3: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0: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4: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流浪，带着月光铺成个小路继续流浪。
0: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4: 荒野星空的深度
5: 中，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onan Gray Astronomy。 其实这个歌手啊是一个98年的男生，然后自己很会写歌，从小的成长经历让他就是性格偏敏感一些，因为从小他的父母离异，就很小的时候随自己的爸爸到处搬家，最后呢终于定居在佛罗里达州上面一个镇子上。所以他的歌曲不只是有很多的内省，或者说很敏感很细腻的部分，还有就是他也会通过音乐来描述他小的时候在小镇上面成长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的底色都是真善美。所以他就是一个很落地于现实生活，然后通过现实的例子来，尤其是个人的经历来创作一个歌手，所以他的音乐是偏很私人化的，很写实的那一种。当然有一些作品听上去很伤感，也是因为他围绕家庭的创伤啊，围绕他的友情爱情展开的，也是真诚是他音乐最大的标签。而他的这个音乐风格呢，主要是偏流行 synthpop， 就是合成器流行还有独立流行为主。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陛下的《听》。

了狗狗和人类的共同安全，请及时为爱犬注射狂犬疫苗。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您快乐享受人与爱宠之间的温暖与感动。

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音乐好时光。看到音频台有朋友说北京的雨下的真是够及时的，在人们睡觉的时候下，确实如果它在人们通勤上下班的时候下，确实很给通勤的朋友带来很大的不便。不过在夜里下，就是听它的那个雨声确实是白噪音，可以助眠，但是如果要有雷声的话反而会影响睡眠。譬如说昨天晚上，就是北京的朋友可能听到那个很大的雷声，是不是突然在深夜大概12点钟左右的时候在梦中惊醒啊。今年确实也是北方的一些城市，特别是北京，这个天气即便你看现在马上就要到7月份了，也没有进入到特别炎热的阶段，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今天最高温好像才27度，所以来北京游玩的朋友现在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啊，可以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 Make It Big。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自己。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位，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上午的时间段呢，继续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来自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啊，目前呢看到北大街从北关大街到抗大北巷，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297米，缓行221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53米，缓行303米，大家注意小心并通行了。那如果说您的身边也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好，11:02，接下来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迎各位，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最近非常火热的一个 IP 啊，是什么呢？新疆小羊。因为你看暑假马上就要开启了，我现在就已经听说不少身边的朋友在今年暑假呢又将要赶往新疆。新疆这两年真的旅游大热啊，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辈子一定要去一次新疆，不白活。然后这个夏天呢，随着这个新疆旅游的火爆，然后来自乌鲁木齐的新疆小羊也火了啊。新疆小羊呢，它就是一只可以自己搭配的毛绒玩偶，然后身上披着彩裙，头上戴着小花帽，而且是那种具有新疆民族特色的小花帽啊，真的是让人忍不住想带回家。而且呢，你看很多朋友去新疆旅游打卡的话呢，会在草原上跟那个真小羊去合影啊，所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疆旅游的一个非常鲜明的标志和 IP。 有很多游客都是拖着行李箱赶去排队，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一下，共同聊聊吧。你认为新疆小羊为啥这么火？你有没有被它圈粉呢？一只卷毛的小羊玩偶，披上独特的爱德莱斯绸带或者是绣花荷叶边的连衣裙，戴上精致的小花帽、羽毛帽和漂亮的配饰，一下子呢就把很多游客包括网友的心都抓住了。那这些小羊的制作呢，它都不是模板化的复制粘贴啊，就是不是批量化生产出来的，花帽怎么搭，衣服怎么裁，配饰怎么点缀，都是经过精心细心的调整的。所以这种私人定制呢，让顾客多了一层，哎，我看着它变成是属于我的那种专属体验，所以带走的可能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所以呢，不少游客都会专程为它拐进商场、商城，甚至重新规划自己的行程。而让这更有温度的呢，应该是这个背后做小羊的人。阿卜杜拉·艾米日拉是手工新疆小羊的摊主之一，也就是大家现在应该是比较熟悉的这个小哥啊，小羊小哥，小羊哥。那么从去年开始呢，他就凭借着手工文创新疆小羊圈粉无数，全国各地的网友都会专程赶到他的摊位前排队数小时，只为带走一只独家定制的小羊，所以他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羊哥。在客流的高峰期呢，阿卜杜拉和家人是齐上阵，款式复杂的小羊6分钟可以做一只，简单款3分钟，一天呢大概他们能做600多只。他说啊，每天就是两眼一睁，洗把脸就开始做小羊，也想为每一只小羊都倾注自己的心思。面对大家的热情呢，他说不是我带火了新疆小羊，是这些本土的风物啊，本来就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当然，我们在看到这个新疆小羊火了的背后，更多的是温暖的新疆。面对铺天的流量，小羊哥所在的社区呢，第一时间主动对接资源，为他提供专业的帮助。那乌鲁木齐也开始了全程的宠粉接力，从社区到志愿者，从商场到商户，每一份用心都留住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大家反映说这个买羊的排队队伍太拥挤

烤奶皮子、巴旦木等等新疆特产给排队的朋友们去尝尝鲜。有人排了4个小时的队，拿到小羊的那一刻说，排队的疲惫全都被这份诚意给治愈了。也有人说，带走了小羊，还有新疆人的热情。当然这份诚意还在延伸，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负责人介绍啊，暑假马上就要来了，那为了让各地游客更好的领略大美新疆，他们特别推出了新疆小羊定制公交旅游线路，免费的去接驳游客打卡天山景区。如今呢，在乌鲁木齐大巴扎还有各大商圈的文创摊位上，越来越多的手艺人都加入了制作新疆小羊的行列。一只只充满巧思的小羊在全城不同角落等待着与游客的邂逅。小羊的热度呢，也实实在在带动了这座城市，爱德莱斯的销量上涨，特色餐饮排起了长队，城郊民宿预订火爆，可以说一只小羊串起了一条文旅产业链。在乌鲁木齐的金泉商城，成品小羊热销的同时呢，像是小花帽、绸带、仿钻配饰，还有刺绣挂件等这些 DIY 的原材料也迎来了他们爆发式的增长。原本小众的手工配件，如今呢也成了爆款。无论去还是没去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去到新疆，去到乌鲁木齐，能体验的远不止带走一只小羊啊，就是可以玩的、看的、吃的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在今年夏天，如果你也有去新疆的计划，不妨也去打卡一下新疆小羊，或者大家有去过新疆的朋友有带回来你的属于你的小羊，也可以来给我们晒一下啊。现在它都是什么户口呢？好，11:09，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互动点播歌曲。接下来的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歌曲呢，来自汪苏泷，不过是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还是来关注一下半点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刷新，目前看到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缓行344米，各位注意避让通行了，其余路段呢是可以放心来通行的。当然呢也希望大家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呢，也不要忘记啊，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好，继续开启今天下半段送你一朵小红花。
3: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

境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的11: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可能会有一点心酸啊，因为我个人是昨天才刚刚刷到的这个视频。然后在七一前夕，四川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保和派出所社区民警一级警长张义文同志被中共成都市委追授为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今年的5月2号，张义文在处置一起险情的时候呢，腹部遭到歹徒捅刺，肠系膜上动脉被刺破，身负重伤的他当时依旧强忍着剧痛，凭借着惊人的毅力直面歹徒，保护群众的安全。但是呢，经过全力抢救，最终还是无效，于当天的6:57壮烈牺牲，年仅48岁。5月28号，成都市成华区圣天心院小区大门口呢，有人打架。接到群众报警之后，张义文立即带着辅警何义龙赶赴现场。正当张义文核查现场、联系报警人的时候呢，藏匿在围观人群当中的歹徒李某生悄悄从侧后方贴近，猛然从裤兜拔出尖刀，狠狠地刺向了张义文的腹部。张义文的腹部当即被刀刃刺穿，肠系膜上动脉被捅破，当时也是剧痛袭来，但是他一手按住腹部伤口压迫止血，一手抽出警棍挺身直面行凶歹徒。为了警示围观群众快速避险，张义文厉声呵斥歹徒，以此吸引他的注意力。同时呢，他也呼唤自己的战友何义龙一起对歹徒形成了夹击合围，缩小危险波及的范围。在对峙期间呢，歹徒突然是调转刀锋，冲向了一旁的群众，文强忍着剧痛跨步上前，用警棍精准打击歹徒持刀的手部，将尖刀击落。何义龙顺势上前一脚踢开刀具，合力将歹徒制服。此刻呢，拼尽最后力气的张义文倒地陷入昏迷。其中一名现场的群众回忆，受伤的民警腹部已经全部是血了，但是他依旧还举着警棍朝歹徒持刀的手打过去，一下就把刀打掉了。如果不是他及时的打掉歹徒的刀，可能围观的群众也会受伤。现场参与联动处警的医生也说了，肠系膜上动脉被捅伤呢，是仅次于心脏被刺中的致命重伤，足以让任何人瞬间倒下。张警官在血压断崖式下跌，大脑和心脏严重缺血的情况之下，仍然坚持做出了这样一系列制服歹徒的动作，真的很不容易，很坚强。那现场的医务人员也是立即对他进行了急救，火速将张义文送往医院抢救，但是因为失血过多，张义文还是在当天下午的6:57牺牲了。那经查明呢，犯罪嫌疑人李某生是违法犯罪前科人员，因为家庭变故长期酗酒，案发当日呢酒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目前李某生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张义文出生于河南省方城县的一户普通农家，1995年他应征入伍，后来毕业于武警成都指挥学院武警指挥专业，先后多次参与救灾抢险。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时任武警四川省总队成都市支队警务科参谋的张义文主动请战，带队奔赴灾区，连续开展了50多天的救援工作，救出幸

存者三人转移被困群众68人。2014年，张义文转业从警，在派出所社区警务队一干就是10年。日常走访入户的时候呢，他常年随身携带工作笔记本，逐一摸排特殊群体的情况，主动帮扶。他还主动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公布在各个居民的微信群当中，让大家随时都能找到他。在19载的军旅生涯和11载的公安工作当中，张义文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2次，荣获个人嘉奖6次，被评为全市公安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次。最后一次处警任务中，身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身后是惊慌无助的群众。张义文以血肉之躯完成了一次震撼人心的英雄抉择，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8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送别英雄，一路走好。这里是一条 B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送您一朵小红花。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也可以来点播歌曲。稍后呢，即将迎来小段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时间呢11:51，这里是依旧正在为各位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很快将迎来我们的午间行车高峰时间段啊，那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我们的节目依旧会实时的为各位刷新和分享最新的路况资讯，当然也随时欢迎大家给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最新突发交通状况。再次祝大家一路平安，每天开心。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即将跟各位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旧继续为大家送上歌曲，来自周杰伦《缘由会》。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包单线游戏向东，从这儿210到门房线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4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记录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假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峡坡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野恩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8度，天气晴，西南风一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出门呢及时的携带好雨具，然后呢也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啊。最近的天气呢稍微的有点阴晴不定。 OK 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关于2026年的世界杯爆火啊，这才是大学生最真实的青春共鸣。我觉得这个夏天啊，全网的氛围感都被2026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狠狠拿捏住了。那么作为世界杯首次48支球队全新改制的一届赛事，格局大变，黑马频出，悬念拉满，赛场内外无数热血的瞬间刷屏热搜。而在全民观赛的热潮里，大学生呢无疑是最有共鸣、最懂这场热血的一群人。很多人呢看世界杯看的是输赢，但大学生们看世界杯看的是自己的青春啊。没错啊，因为其实呢我也是从这个世界杯2022年啊一直追到了现在啊，就觉得哎每一年其实就隔4年啊还是挺期待这一场赛事的。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因为今年的赛事都比较晚或者是特别的早啊，就是有几场重点的比赛会去追一下啊，觉得确实非常的好看啊，觉得真的是风云突变。那么今年世界杯最大的变化啊，就是这个扩军改制，参赛队伍更多，入场门槛放宽，更多曾经无缘世界舞台的队伍站上了顶级赛场。很多人感叹啊，机会变多了，普通人呢也有了上场的可能。这也像极了当代大学生的现状，升学、竞争、实习、就业的赛道呢也是越来越宽，选择呢越来越多。但是大家也越来越清醒，赛道扩容不代表竞争变弱，舞台更大更拼实力。没有凭空而来的竞技，没有不劳而获的高光，所有能站上赛场的人都是熬过无数训练、扛过无数低谷的人。那么本届世界杯啊也是冷门不断，逆袭不断，传统强队谨慎承压，新晋黑马强势突围。其实这届比赛啊也是很

狠狠地告诉了所有人，实力可以沉淀，局势随时翻盘。大学生们的青春呢，也亦是如此。或许现在成绩平平，项目普通，起点一般，但一次次复盘，一次次坚持，一次次咬牙精进啊，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逆风翻盘啊。你看这一次可能大家印象特别深的啊，就是这个佛得角这个国家，我们通过一个门将啊，直接认识了这个小小的国家，把西班牙逼平，哎，然后呢同时呢，哎，跟哪一队踢来着，直接

90分钟定胜负，青春数年定人生。那么不怕暂时落后，只怕提前认输啊！其实我们能从这样的球队身上真的能看到年轻人最燃的底色。其实呢，我们熬夜看的也不止球赛，感动我们的也不止绝杀瞬间，是球员伤病依然坚守赛场，是落后依旧全力奔跑，是团队失误后依旧彼此信任重新再来啊。就是其实这最近这几场这个小组赛啊，因为现在已经踢到淘汰赛了，真的是有几个瞬间都是在最后补时的一分钟去进行了一个绝杀，或者呢再进一颗球啊，就我觉得真的太难得了。就这恰恰也是当代大学生稀缺又珍贵的品质，专注坚韧，敢拼不摆烂啊。就哪怕比赛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坚决不摆烂。备考很苦，竞赛很累，成长很难，但正如世界杯的赛场，真正的热爱从不会轻言退场啊。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啊。那么今天呢来聊聊，你觉得这届世界杯哎，目前为止给予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时间呢，我们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五月天演唱的《知足》。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15了，这时间段呢来为大家插播两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拥堵吧，83米环形92米，姚店路由东向西从满房线到 J341 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478米，东滨路由西向东从沿河北路到长青路拥堵50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目前呢也正值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也不要将我们来车乱停乱放，遵守好交通法律法规，让我们共同的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啊。那么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去一起探讨关于2026年世界杯的爆火啊，也是正属于我们年轻人最燃的底色。其实呢昨天晚上的淘汰赛也特别的精彩啊，最后一分钟巴西2-1绝杀了日本啊，直接给日本也送回家了。然后呢最后两场呢基本上都是常规时间打平，然后到了这个点球大战啊，真的是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滞掉了。结果德国爆冷也回家了，荷兰爆冷也回家了，就是传统认知当中咱们就是觉得的豪门球队啊，基本上在这个淘汰赛里哎基本上都输掉了啊。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去看这场比赛的输赢，但是呢我觉得不同于极端输赢，包括呢可能相对于一些大家会在这场球赛上下了重注的网友们啊，就是戾气满满的网络氛围，其实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大家已经开始理性看球了，温柔共情，就是接受强队的失利，认可黑马的崛起，尊重每一份全力以赴看待每一次成败得失。这种心态呢也正在治愈当代年轻人的焦虑，人生没有永远长胜，起落皆是常态啊。那么可能随着一场又一场的淘汰赛结束，世界杯呢也会落幕，但是青春的赛场永不结束。有人在绿茵场上追逐奖杯，有人在校园里追逐梦想未来。其实呢我觉得在今年这届世界杯啊，告诉了每一位大学生，格局打开，持续沉淀，敢于上场，不惧输赢，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韶华，不负热爱，不负每一次全力以赴啊。就每次看到大家就是对于大学生们产生这样的共鸣，都会觉得热血满满啊。然后呢大家一起去熬夜看球赛的那个夏天，也相信啊在你日后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啊哎会是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篇。OK， 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共同的分享一下。那么当然了啊，那么除了就是大家去熬夜看球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要长时间去熬夜啊，除非几场你特别喜欢的球队啊，重点的一些比赛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今年的这个比赛赛事基本上都在咱们北京时间的夜间进行啊，所以的话还是提醒同学们啊，坚持以学业为重，科学规划作息，切勿通宵观赛啊，以免影响我们正常的学习与身心健康。包括呢现在也临近这个期末了啊，因为要迎来暑假了，更应该去妥善平衡娱乐与复习的一个时间分配，注重饮食健康，哎，确保以充沛的精力去应考啊。那么再一个呢，我们在晚上啊，如果说在宿舍呀、公共区域观赛的时候，一定要去遵守校园行为的规范啊，严格控制音量，杜绝大声喧哗、内涵起哄啊，尊重他人的作息权益，让我们共同维护宁静的学习与生活环境。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送给各位首来自我们的听友点播到的曲月冰演唱的《有你的夏天》。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 1.17 公里，环形448米，吕林路由西向东柳林桥附近拥堵676米，双拥大道辅路由东向西从永泰路到东十里铺路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24米。同时呢，还有二中科路附近拥堵151米，环形2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今年2026啊美加墨世界杯与大学生们的这个青春底色啊。那么其实呢，世界杯也是足球竞技的巅峰舞台，但它呢同时也是一场巨大的青年文化聚会。球衣、歌声、旗帜、周边、社交媒体上的表情包和短视频，在世界杯的举办过程当中一同组成了引起年轻人共鸣的青春主角。那么尤其在咱们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大学生将线下聚会看球转向线上云端互动，因球相聚探索更远距离的延伸。那么包括呢直播弹幕仿佛高校点名大会，大学生打卡发布观赛位置，利用直播画面二创表情包，手搓球星卡片，借助 AI 技术将自己变身足球小将，因球相聚。这群年轻人呢，也在这个主动的表达当中释放了热爱，在符号互动当中呢，也是寻找到了共鸣啊。其实呢，我觉得这些表达方式也并不沉重啊，甚至呢带着几分萌趣和轻松，这也恰恰契合了当代年轻人接受文化、传播文化的方式啊。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舞台，也让世界在不断丰富的中国文化表达中认识中国，也让中国青年

在一次次呐喊一次次挥舞当中更加深刻的认识自己，链接世界啊。所以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今年的世界杯，哎，进行到目前为止你留下最深刻的一场赛事是什么呢？或者你觉得你在世界杯当中受到了哪些鼓舞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喽。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包丹线由西向东，从满房线到姚店路拥堵190米，环行228米。延安高速由西向东，从长延高速到杜家坪隧道当前为环新路段，环行58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关于今年世界杯的爆火啊，也是咱们所有大学生最真实的青春共鸣。那么我觉得呢，很多人看世界杯看的是输赢，但大学生看世界杯真的是看的是自己的青春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希望呢，带着这样世界杯的精神，让我们的同学们啊，就是可以更加专注、坚韧、敢拼，不要摆烂啊！因为我觉得每一年的世界杯都特别特别的精彩。其实理性观赛啊，真的是新一代大学生们的格局。那么包括呢，我们在现在特别热血青春的样子，多年后回想起来啊，都会觉得哎特别的开心。那么其实呢，我们的观赛正确打开方式啊，就之前跟大家提醒了，不要硬熬啊，因为今年的赛程没有必要通宵，就是去捡一些重点的你特别喜欢的球队啊，或者一些特别有这个激烈对抗的一些赛事，我觉得还值得熬个夜啊。其他的话我觉得就不建议了，因为其实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热烈也很珍贵啊，也就像大家滚烫的青春一样，我们不反对大家追逐热爱享受快乐啊，那么本该就鲜活热烈有情怀，但是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肆意放纵，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啊！不要熬夜伤身是对自己的负责，不要扰民喧闹是对他人的尊重，不沾染赌球是对底线的坚守，不耽误学业是对青春的不负。所以呢，还是希望每

0: 位同学呢都可以拿捏好分寸，观赛有热度，备考有态度，生活有温度啊，也让我们在最后的这淘汰赛这半个月时间当中啊，尽情享受世界杯的热血盛宴，也全力以赴奔赴自己的人生赛场啊，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观赛愉快。 OK， 那么稍微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星象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有时候我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看得太近，只盯着眼前的得失，就容易被一时的成败牵着走。凡事多往好处想，多往远处看，会更有动力去迎接挑战，解决问题。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星象阳光主播推荐到的歌曲，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那么稍后的一点到两点呢是由 Luby 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都没机会。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
2: 银行。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再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北大街路段当前缓行184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当然了，也是提醒各位啊，途经到车流量大的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呢，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咯。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在节目的开始前呢，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听友宝塔侠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延时气象台发布了雷电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未来的六个小时内下述地区可能会受到雷雨大风的影响，阵风可达七级或以上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会有暴雨或冰雹，小时雨量可以达到十毫米以上啊！也请大家注意防范。非常感谢我们的宝塔侠提供的及时的天气信息啊！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先问大家一件事，对于猛士这辆车你是怎么看？其实一提到猛士，很多的朋友都会想到什么呢？想到军用吉普，那台特别大的猛士，对吧？其实一提到猛士，我就会想到那台车，哇，太帅了，真的太帅了。但是最近啊，猛士发布了一辆全新的车型。其实对于全新的猛士来说，进入到了纯电的序列当中，对吧？纯电的序列当中，猛士依旧是用它这种特别硬朗的造型切入到了新能源的行业当中。那么全新的猛士817这台车在上市发布的时候，它的 CEO 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上半年发布的新车快有600款了，但看起来呢也就发布了三款，一款是路虎揽胜，一款是路虎的卫士，还有一款是保时捷的帕拉梅拉，啊，嘲讽之意很明显了，啊，

更加高吗？而且现在还有限时优惠价啊，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限时优惠价。那么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硬派越野这个类型的车往往有着非常清晰的边界，就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可以穿越更复杂的路况，也能够承受更加极端的使用环境。但是与此同时，城市通勤的便利性、座舱的舒适性、智能化的体验，常常它是需要做出妥协的。那对于今天的中国家庭来说，你一台车你既要完成5天的城市通勤，也还得能够承受2天的周末近郊出游，甚至还需要 X 次的这种说走就走的长途远征。那么这个设计之外是另外的一道命题，那就是 M817 想要在一辆车里边要能兼顾智能、越野和家庭。全新的猛士 M817 首先来说造型，造型方面它并没有回避硬派越野应该有的这种肌肉感、力量感，新车是延续着猛士品牌的叫做雄浑美学的设计语言。那就从方正的车身、从它的宽体姿态和特别高的离地间隙去看，它其实加入了很多的原创设计元素。就比如说它的大灯，它的大灯的造型啊，取意叫做止戈啊，再搭配类似越王勾践的这种棱形花纹的细节，它强调是守护的意味。尾灯呢则是以这种利剑出鞘为灵感啊，形成了非常有辨识度的车尾视觉。那相比一些复古为主的主要表达方式的这种硬派 SUV， 猛士 M817 它更强调的是东方意象与现代机械感的结合。它的尾部真的去看一下，它的尾部设计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它就像一把剑一样。然后它的尾部，再来说车身颜色吧，这台车提供6种外观颜色啊，格棕黑、玉龙银、鸣沙黄、秦岭绿、昆仑白、乌兰城。乌兰城是它的一个主打色啊，而且乌兰城它是取自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的色调，所以它更容易和越野露营还有长途穿越这些使用场景进行关联。内饰呢则提供了4种配色，银松墨、丹霞棕、锦川红还有霞影橙，这4种配色。那它试图在一些粗粝的外观气质之外给座舱保留更多的精致感。那么熟悉猛士品牌的人都知道啊，那这个品牌背后它是有着57年的军工越野基因的，是有历史底蕴的，所以呢它也有自己的设计取向和追求啊。确实你像猛士 M817 也是如今国内硬派越野里外观辨识度和原创度都比较高的产品了，它有着与类位式产品截然不同的外观和气质。首先作为一台硬派越野 SUV， 猛士 M817 它的性能底气，它首先是来自于它的动力系统和全地形的能力。新车搭载的是 2.0T 的极猛动力系统，那这套混动专用的 2.0T 发动机再配合上前后的双电机，它的系统的综合功率首先达到了715千瓦，轮边最大扭矩，轮边最大听清楚，13685牛米，这是轮边的最大扭矩。官方也称之这套系统是完成了43项技术的升级，并且拥有着9项同级别第一。那对于新能源越野车来说，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它不是峰值功率，它还包括了高负载长时间复杂环境下的持续输出能力。猛士 M817 它针对于馈电工况，它就进行了一个重点的优化。哎，它稳定保电的时速可以达到161公里每小时，并且配备了3000瓦的高压风扇以及多模块的一个热管理智能分配系统，来提升长时间的越野

高温、高原等这些场景下的动力稳定性。另外，补能方面，新车采用了800伏高压平台和 6C 超充，电量呢从 30% 充到 80%， 它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而且它搭载了62.5 度的宁德时代越野旗舰逍遥超级增混电池，纯电续航301公里，综合续航达到1450公里，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来说，这就意味着工作日是可以把它当作一台纯电车型使用的。那么到了长途自驾或者是越野穿越的这些场景当中，又可以减少补能规划上的焦虑。还有越野能力上面，猛士 M817 搭载的是猛士的全智能地形系统，配备猛士智能翼锁九种驾驶模式，越野如行模式和900毫米的一个涉水能力。另外还新增了一个稳域攀爬的功能，这个功能可以进一步降低新手进入复杂路况的操作门槛。另外呢，这一套能力也是经过了环塔拉力赛的验证的。那至于而且基于这个817核心技术平台所打造的原厂战车征战2026的环塔拉力赛，在7500公里的总里程当中，要去历经沙漠、戈壁啊、刀锋、沙丘等这些复杂的环境，最终获得两冠一亚，并且呢成为 SS5 和 SS6 双魔鬼赛段唯一100%完赛的车队啊。所以对于这台车安全稳定性啊，越野安全稳定性上来说，大家大可以放心。因为环塔拉力赛啊，你必须是什么，你必须是原厂车参赛，这是原厂设计，并没有加入改装，所以想一想这有多厉害。而且对于量产车而言，赛事的成绩本身它并不是唯一的重点，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就是环塔这种高强度的环境，它是可以验证这台车的动力、三电、底盘、热管理和车身结构的耐久边界。还有呢，就是 M817 这台车，它其实想进入的是更多家庭用户的一个选择范围。那单靠越野性能够吗？那肯定还不够，因为它必须回答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台车在城市里边是否真的好开啊？长途里边是否舒服？那全家出行是否够用？所以这个问题，分享一首歌。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浴巾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

诺曼底亚马车煞气优雅，羊绒的卷马军功飞雪茄，巴士手铐搭配鹅绒绣花。

哎，来，我们来说一说啊。M817 这台车型，城市里是否是真的好开呢？先说底盘的部分啊，底盘的部分，新车搭载的是全铝的底盘，它相比全钢底盘，它的重量是降低了30%以上，动态的响应速度提升了15%以上，驾驶的平顺性提升了50%以上，同时，它还配备了同级别唯一的双向20度的后轮转向，最小的转弯半径5.2米，这对于一台大尺寸的硬派 SUV 来说，这一项配置能够明显的去缓窄，啊，缓解城市的窄路掉头，啊，停车场挪车和山路转弯时的压力。另外，悬架方面，猛士 M817 它使用的是150毫米的超大行程双腔空气悬架，并且搭配 CDC 连续可变阻尼系统。后者呢是可以实现每秒500次的动态阻尼调节，换句话来说，它既要满足越野的通过性，也要尽量的去保留城市 SUV 的舒适质感。空间方面的话，这台车它拥有着3.05米的轴距，后排座椅放倒之后，车内是可以形成一张2.1米的一个大床。后备箱的常用容积是828升，扩展之后能够达到多少了？2112升。无论是家庭露营的装备，还是高尔夫球包，亦或者是冲浪板、山地车这些大型的物件，它都有足够的装载空间的。啊，座舱的配置上，新车采用的是 Napa 真皮座椅，支持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的功能，并且呢，在越野车上也引入了女王副驾零重力座椅。健康座舱方面，内饰软质包裹比例达到了91.2%，并使用母婴级的安全材料，同时还配备了 MOF 的一个复合滤芯，用于吸附和分解甲醛等污染物。此外，6000瓦的外放电、25000瓦的驻车发电，还有-6度到50度的可调智能冷暖冰箱、双层隔音玻璃、ENC。主动降噪、丹拿20扬声器音响以及头枕音响，也让这台车它不只是一台能远方的越野车，更像是一套围绕家庭出行展开的移动生活系统。猛士 M817 的另外的一条主线是什么呢？就是华为乾坤智能技术的一个深

0: 组的参与。首先这台车它有华为的乾坤支架，它有华为的鸿蒙座舱，还有华为的什么呢，乾坤车云、华为乾坤车控和华为的叫做经济通行，这五大智能方案。那其中呢，全新一代的华为 ADS5 的首发搭载一台越野车辆上面，并且可以升级至什么的 Viva 2.0 架构。硬件方面，896线的新一代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这台车也有，含华量是非常高的。一辆硬派越野车，它有着硬派越野的外观，它有着硬派越野的能力，而且在智能方面，它又是全套的华为全家桶的组合。所以这台车，一个更加吸引那些又想去越野又想拥有，智能化又想在城市通勤的这类人群，可以说很全面，真的很全面。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来，青春滴滴一键唤醒，我们半点回来，继续来说到猛士 M817。刚才说到什么呢？说到它的智能化啊，很多人会觉得，哎，那智能化对于越野来说到底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啊，帮助还真的有。

0: 你像辅助驾驶对于越野来说，越野场景它有难点的，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呢？在于路面的结构会更加的复杂，边界会更加的模糊，障碍物的类型会更加的多样。飞猛是 M817 首发越野感知系统，并且推出了华文杰坤智驾的 NCA 越野版本，就试图把智能驾驶的能力从城市道路直接是延伸到山野和非铺装路面，还有户外的宽窄的环境。还有安全辅助方面，新车搭载华为乾坤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 5.0， 还有包含了路面自适应 AEB 啊 EAS 的这个防夹心功能，还有人驾急弯主动降速、路况险情预警等能力，而且它还支持全地形泊车、户外窄路会车脱困、梯形路口泊翼等功能，覆盖城市与户外的两类高频难点的场景。还有就是座舱方面，猛士 M817 首发全新一代的鸿蒙座舱越野版本，内置专属越野 Agent， 那这个 Agent 既可以去承担越野百科、户外向导和路书的角色，而且还能够结合车载无人机帮助用户在户外场景中完成更加立体的探索。再者呢，就是车控层面了，新车搭载的是华为的乾坤车控 IDVP， 支持人工洗车、离车不下电、露营模式，还有家人安心守护模式等这些功能，就可以通过车机和语音啊，还可以去创建自定义的场景，还有包括你像华为的这种通信的加入，哎，主要就是面向弱网和户外的场景，提升远行场景下的通信稳定性啊。那过去硬派越野去强调机械性能啊，强调通过性、可靠性，但是新能源时代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动力系统补能效率、智能驾驶和座舱体验已经开始成为了新的竞争维度了。猛士 M817 的产品逻辑正是围绕着这种变化所展开的，它用的 2.0T 的插混系统、全地形的能力、环塔验证确立了它的越野底座，又用大电池、长续航、800伏高压平台去解决日常和远行补能的问题，再用空气悬架、后轮转向、大空间和舒适座舱去补齐家庭用车的体验，再通过华为乾坤把智能鸿蒙座舱车控和通信能力带入山野场景。那么就从29.99万起的这个价格来看，猛士 M817 进入的是一个竞争正在升温的区间。那么这里既有传统硬派越野的用户，也有城市 SUV 向外延展的家庭用户，还有一批就是希望用一台车覆盖更多生活方式的新消费人群。这也是一个现实的考量，因为国内用车环境还是以家庭和通勤为主，并且呢，多数家庭只有一辆车。那对于一个新能源越野品牌来说，找一个最大的用户和场景公约数，啊，是最安全的市场策略了。说完了猛士，我们再来看看领克07 GT， 这台车呢也是可以说是非常新的一台车。过去的十年间啊，领克在 TCL 的赛车上已经斩获了7年9冠的战绩了，累计132次登上领奖台，也是成为了目前赛事荣誉最多的中国品牌。今年是领克品牌创立的第10个年头，站在这个新的时间节点，领克就决定将触角要伸向全新的领域了，拉力赛的领域，领克 GT 随之走向前台，因为它将作为领克未来出征全球拉力赛的战车去开辟新的赛道。那领克07 GT， 领克将这台拉力车啊战车的量产版本也开启了预售，一共3个版本， 200超长续航 MAX 版本的售价 16.58， 200超长续航 Ultra 版本的预售价是 7.58， 四驱性能 Ultra 版本的预售价格是 8.58 万。这套定价的背后就是领克 071MP 在轿车市场所累积的经验。你像 071MP， 它的销量不可谓不亮眼啊。15年11月它成功夺得了16万级以上插混中型月度销量冠军，在当时啊，门店平均每 2.5 次试驾就能成交一台。那如今呢，成熟的三电平台、安全架构和辅助驾驶平台全部都移到了07 GT 身上了。而在领克最为重视的底盘层面，07 GT 它还是有着不小的提升。这台车可以说是让领克寄予厚望的一台车，那它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和能力呢？马上要进入到五分钟的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来看看这次领克零七 GT 这台 wagon 啊，它到底有哪些亮点？首先，领克全球的设计负责人在现场阐述了这款旅行车的造型思路，说这台车呀，你在车上看到的细节都只为了一个理由而存在，那就是驾驶的激情。这辆车拒绝妥协，因为它既是能够提供你需要的空间，又能够带来你渴望的兴奋感。由这台车领克中欧研发团队协同赋予了这台车纯正的旅行车的造型，车长4米846和4米866这两种规格，车宽是1米9，车高1米485，轴距2米843，整车展现出的0.59的轴长比与1.28的宽高比，就是为了去实现低趴姿态下的这种视觉不压缩的这种乘远舱。还有呢，工程团队还重新设计了车身地板的结构，并且调整了座椅安装点与底盘的排布。对于领克的设计啊，里面有个小故事，说什么呢？以赛道终点方格旗为灵感的叫做逐风前格栅，这研发初期曾经引发了内部的激烈讨论。由于网状结构的镂空面积比传统的这种横竖格栅要小，就会导致车头进风量受限，散热的难度陡增。那最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将网格做的极度纤维，在确保轻薄与散热性能的同时，它达到了碰撞的要求。不仅如此，格栅两侧还配备有开放式的通风口，优化了车头整体的空气动力学的表现。而且它的前脸其他的地方和07 EMP 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两侧的破晓之光日行灯呢，一共有188颗 LED 光源，稍纤薄的大灯模组由2个远近光一体的透镜模组组成，单个透镜的厚度是15毫米，长度120毫米，就使得前脸形面非常的流畅自然。车侧运用的是前缓后急的双段式下拉弧线，自 B 柱起向后延展，行至 C 柱干脆利落的下拉，也是凝聚出向前俯冲的气势。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这台车无边框外后视镜的整体的体积和重量都缩减了大概15%，风阻优化了3 Cortis， 镜面占比还提升了25%。那么在优化风阻的同时，还保障了更广阔的后。

方式也。车外采用的是外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来防止冬季结冰封死，内侧还配备了传统的机械拉手，在断电、电瓶亏电、碰撞或泡水这些极端场景下都是可以正常开门的，也是满足了新国标的要求。那至于车尾，它并没有配备传统的后雨刮器，研发团队通过轻量化双层镂空扰流板和这个切割尾流打散涡流，就是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高速的气流是可以将雨水和灰尘直接是从后窗的玻璃直接是吹跑了，然后实现后窗的一个子清洁。而且为了照顾日常性能呢，也是这台车关注的地方啊。车尾上方一体成型的干碳式的纤维尾翼，它并不是一个样子货。高速行驶的时候，它能提供高达52.26公斤的一个下压力。另外呢，用户还可以选装19英寸的熏黑锻造轮毂，去减轻簧下质量。而且它内侧还配备有高调的一个脉冲啊黄色活塞运动卡钳。动力系统呢，自然是 EMP 电混系态了啊，1.5T 电混引擎和多电机协作，提供2驱或4驱双驱动动力的形式。官方数据显示，28.3度的电池组可以支持200公里以上的纯电续航，在长途工况下，综合续航呢更是能够来到1450公里。最后呢，就是它的一个最大的硬件升级了，就是它的底盘。首先，为了让外界更加清晰地了解这套底盘，它在发布会的现场，它公布了07 GT 操控体系三组极限的数据。首先是每度3.36的一个侧梯度，让侧倾控制看向运动的轿跑。0.99G 的一个最大车型加速度是保障了较高的横向稳定性。28毫秒的横摆角度的这个滞后时间，则是让变道啊避让的这个车身跟随变得更加的干脆。这些数据啊，在四驱 Ultra 上面是直接转化成为最佳直观的驾驶反馈。而这些主要还是得益于这个版本标配了 MRC 的磁流变电磁悬架系统。在完成这次的技术接收之后，今昔智行是可以说是09年作为它的一个正式供应商，它为法拉利458提供了这一套电磁悬架。而后呢，又将这个台电磁悬架运用到了兰博基尼 Aventador 啊，还有雪佛兰的科尔维特这些超跑车型上，所以这一套系统你们用的是同款。那如今的法拉利458诞生17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在十几万的旅行车上边用到这一套磁流变悬架了。另外，好看这台车自不用多说，那这台车得房率怎么样呢？空间细节，领克又把握的怎么样呢？我们来说一说。首先，这台车它拥有着70%的得房率，前排的垂直空间呢是1021毫米，基部空间达到了122毫米。那它的座椅呢由 Napa 皮包裹，主驾支持12项的电调、加热、通风、按摩都有。第二排的座椅呢支持电动调节，控制的按键还被移到了车门板的扶手处，调节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还有视听层面，由23个扬声器组成的哈麦卡顿的音箱系统呢，也是由专业的团队去进行联调的，能够配合氛围灯去实现动感的联动。还有作为旅行车，它的尾箱自然是它的重点了。电动尾门的开合角度达到了72.5度，尾门的门槛高度它只有674度，取放大件行李是非常方便的。另外，容量上面两驱尾箱的容积是614升，放倒座椅后的净深达到了1.85米，内部还配置了什么-6度到50摄氏度的可调空间。那么带来杀菌功能的冷暖箱，并且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和隐藏式的挂钩。那尽管呢这一次坐的是旅行车，但是它其实还是考虑到了一些细节。首先，它带有一个防刮顶的功能，防的不是

0: 刮车顶，而是你的车顶行李箱。如果你加装了车顶行李箱或者是自行车，只要在系统内设置好装载的高度，那车辆就会调用激光雷达智能识别前方的地库限高，如果发现空间不够了，车子就会提前的预计，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由场地转向拉力是这台车在今年给大家交出的答案。那这一次来看价格，时间限量版本，这是售价20.88，全球限量1007台。其实这台车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没有跟大家来分享到，由于今天的时间的原因，改天呢会把这台车单独拉出来，再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关注领克07GT 这台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4: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5: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4: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志毅。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能够在每天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此时此刻拥堵443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332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目前在圣地大道附近拥堵388米。

0: 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大家，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0: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惬意而又轻松的心情啊。今天依然要为大家分享到几首好听的新歌了，那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陈小春的借过一下。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

0: 来自 Hoggy 的香烟与吻痕啊，在月光下许过的真情，问你到底有几分啊？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歌曲。继续要分享到的是来自太一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啊，第一次做人，一起来听歌。
1: 跟你讲，我一个人吃饱睡着，每天藏言，总话传讲，怎么样？

只想念比较

茶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缠绕。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4:54，那么伴随这首非常好听的欧美潮流单曲啊，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来电吧音乐道，希望你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0: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3: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4: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5: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6: 哎，张老师，
7: 哎，
6: 问您个事儿啊。
7: 您说，
6: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7: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6: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7: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
6: 慢，插队加塞儿他就能快？
7: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6: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7: 那你说说看。
6: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7: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6: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7: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6: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7: 我怎么没发现呢？
6: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7: 没错，
6: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7: 哎，还是守规矩好。
6: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呀，那是。

0: 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那当前的杨家湾路由西向东，杨家湾大桥一直到沿大路呢有600米的拥堵。还有这会儿的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呢有400米的拥堵。缓行172米。那么这会儿的万花隧道由南向北也是有510米的缓行啊，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3店通用的啊。同时呢还有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
0: 各位听众，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天，明天呢就将迎来7月了，一个充满新开始的月份。那从明天开始呢，全国铁路呢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西石高铁即将开通，延安与韶山之间呢首次开通直达动车组列车，两地红色血脉从此在铁轨上紧紧相连。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乘着这趟红色列车出发，先翻开一本关于远方与行走的新书，再一起看看这张全新的铁路运行图将为我们打开怎样的山河

0: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 明天呢，延安到韶山的红色旅游专线呢即将首发。那这趟列车呢，串联起两座红色之城。在出发前呢，我想推荐一本刚刚首发的新书，作家郑景航的长篇小说《不虚此行》。不虚此生。那么这本书呢，是由作家出版社呢于今年六月份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重磅首发的新书啊。那郑景航呢，他深耕基础教育数十年，此前也创作了《为人师》《最好的人生》等作品，始终呢去聚焦普通人的成长。而这部《不虚此行》大幅拓宽了叙事格局，描摹时代洪流里普通人的困顿、坚守与突围。书名《不虚此行》这四个字看似朴素，但是却需要我们用一生去作答。书里写的是普通人的故事，那些在时代浪潮中被裹挟向前却从未放弃认真活着的人们。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他们守住本心，向阳而生。那书里有一句话呢，也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人生不是在等暴风雨过去，而是在雨中学会跳舞。这让我想到了延安与韶山之间的那趟列车，沿途每一座车站，每一段铁轨，都承载着无数普通人的奔波与守望。他们在时

行的红色列车，连接的是两个革命圣地，承载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对理想与初心的坚守。那明天呢，就是7月1日了，新图实行，新线开通。在出发前呢，不妨我们去翻开这本书，看一看那些在时代洪流中认真生活的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写下不虚此生的回答。那今天呢，为这本关于成长与坚守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许巍的《曾经的你》。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歌里唱的是出发，也是归来，是远方的召唤，也是内心的回响。正如不虚此生中那些在时代洪流中行走的人们，他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

0: 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灵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农历5月16。回望历史，1949年的今天，《论人民民主专政》正式发表，深刻阐明了我国人民政权的发展道路。同时，这一天也见证了建军纪念日的确定历程。红色历史厚重绵长。今天我们倡导学习党史理论，读懂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树立家国担当。夏日昼长夜短，大家可以利用傍晚闲暇品读红色书籍，传承红色精神。愿我们铭记历史，坚定初心，以昂扬的姿态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3: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2。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一条延安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3:08升级发布的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未来三小时内下述地区可能受雷雨大风影响，阵风八级或者以上，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暴雨或冰雹，小时雨可达到20毫米以上。宝塔区、安塞区以及黄陵县、宜川县、富县、洛川县、甘泉县、吴起县、志丹县、子长市、延川县、延长县请注意防范。所以呢，这两天大家出门呢，也请大家携带好雨具啊。还有我们在这样的天气内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啊，减速慢行，安全第一。那这一时间段的延安全城各条道路呢是非常畅通的，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关注一个值得我们所有延安人关注的好消息。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5: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4: 好的，听完歌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值得我们延安人啊 关心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从明天开始，2026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呢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那本次调图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的直达动车组列车，两座红色之城首次呢陆路直连。延安与韶山，一个是革命圣地，一个是伟人故里。那两座城市呢，在中国近代近现代史上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过去呀，从延安前往韶山，我们需要呢在西安、长沙等多地啊多次中转。那这一次调图后呢，两地之间呢有了直达动车，将延安、韶山两大红色旅游目的地呢紧密相连。那这趟列车呢打造出的是一条延安、西安、武汉、韶山的红色出行线路，串联起了我们陕北革命旧址、华中红色点位与韶山伟人故里。那无论是红色研学还是观光出行，都将变得更加的便捷。那西石高铁即将开通，陕鄂之间快了起来。除了红色旅游专线呢，本次调图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西石高铁即将开通。那调图以后呢，西安呢将首次实现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南阳、平顶山等城市，漫川关、天竺山、武当山、丹江口、神农架等热门景区呢同步接入高铁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们从延安出发，经过西安中转前往湖北、河南等地的时间呢将大幅的缩短啊。那周末呢想带家人去武当山爬个山啊，去神农架避暑，去丹江口看水，都可以说走就走了。那西延高铁正式贯通，延安出行呢更加便捷。那西安东站投入后呢，西延高铁呢正式啊正线耿镇线路所以至这个西安东站段呢同步贯通了。那西延高铁的列车呢可以直达西安的东站了。那么陕北与全国各地的铁路网络再度升级了。那此前呢，西延高铁通车以后呢，我们延安方向的列车呢均需要在西安北站中转。那现在延安动车组呢分别在西安北、延安东站均衡开行，那前往武汉、十堰、长沙、广州等城市呢更加的便捷了。那两条线路两种风景。那本次调图以后呢，西安铁路局还首次开行了商洛西至北京西的动车组列车。我们革命老区啊，商洛也迈入了高铁时代。那同时呢还有啊哪里，汉中至汉口间呢它也首次开通了这个动车组列车，也打通了陕南与华中地区的快速通勤通道了。那另外还有哪里呢，管内新增了宁强南往返漫川关至汉中高峰城际动车啊，串联起了陕南山水风光与鄂西文旅资源，实现了红色线路与观光线路的互补联动。就是这两天一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会想到几年前去韶山，我从延安去韶山啊，是坐的是一趟绿皮火车，大概经历了24小时。首先呢绿皮火车从延安到西安，然后呢西安又到长沙以后呢又要坐一趟这个旅游大巴才到了韶山啊。就是这一路花费了很大很多的时间和就是精力啊。那么现在看到这条消息以后，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再去坐高铁，从延安直接可以去韶山了。那从明天起呢，一张新的铁路运行图呢将把两座红色之城紧紧相连，延安到韶山不再遥远。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不虚此生呢啊是到铁轨之上的红色专线啊。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我们既在文字里读懂了认真活过的力量，也在地图上看见了出发的可能。周末将至，不妨把目光投向窗外，七月来了，新鲜开了，山河在等你。好的，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陶喆的《22》送给各位。

OK，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54。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0: 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我们延安气象台在3:08的时候发布了雷雨大风橙色的预警信号，大家目前应该也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大风来得很快。如果非要我对他们说些什么，再次提醒各位啊，未来3小时内，宝塔区、安塞区、黄陵县、宜川县、洛川县、富县、甘泉县、吴起县、志丹县、子长市、延川县、延长县，这些地方呢，都可能会受到雷雨大风的影响，阵风达8级以上，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呢会有暴雨或者冰雹，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0: 就像让一米三的孩子。
1: 哎，张老师，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Hello.
3: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是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5: 16:13啊，今天咱们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谁都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哎，切菜的时候手被切一下，或者被鱼刺扎一下。我以前经常不做饭啊，从去年开始啊，就开始切菜呀、洗菜的情况比较多。手是刚开始是经常被划破，有时候一天能这个切拿小刀子能划三次。包括、啊、好多人尤其是在夏天特别喜欢骑行，骑车的时候呢不小心蹭到了膝盖，或者说尤其是女孩子们，咱们刚买的鞋子就把脚后跟磨破了皮，这样的情况、啊、那是非常多的啊。很多人对这类型的小伤口的处理啊，就是停留在土办法，尤其是男生啊，大部分会选择置之不理，不要管他。包括像是切菜划一道小口子，很多人也会选择不管他。有的人呢，用家里的这个紫药水儿、酒精，哎，涂一下，哎呦，越消毒越疼啊。还有的人呢，用土办法什么呢？会抹牙膏、抹香油、抹猪油。很多人会觉得抹香油、抹猪油这些方法也太离谱了吧？但说实话啊，周边真的有人抹，而且他会说：“哎呦，你赶快去抹点猪油或者香油吧。”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做法，不仅会使伤口愈合的慢，甚至会留下疤痕的元凶。知道吗？有一种反常识的叫做湿性愈合。就是伤口护理的时候呢，采用湿性的这种敷料，营造伤口局部环境湿润啊，就是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愈合呢？咱们先了解了解正常皮肤的一个愈合的过程。

首先啊，皮肤它的愈合是一个复杂且高度受调控的过程，一般呢会处于炎症期、增殖期和重塑期啊。炎症期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它可能会周边有发炎的一个情况，稍微严重一点呢，还要这个去除伤口以外的这种病理组织和坏死的组织部分。伤口呢，在受伤3天左右之后，你会发现我的皮肤有点痒，哎，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上皮形成。重塑呢，一般是2到3周之后，这个时候呢，你的胶原蛋白发生转化，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伤口好像慢慢就好了。这个时候咱就要注意了，你看好多人这个遇到那种结痂特别爱抠，就比如我就特别喜欢抠结痂，就是你要注意到的是，即便你愈合，你的伤口组织的这个愈合的程度也是正常皮肤的70%，所以呢咱们要避免这个抓挠碰撞，或者你就真的抠那个结痂，它就造成2次损伤了，损伤又要愈合，会造成你皮肤有这个损失，包括会有这个疤痕。大部分啊，长期以来大家一般小时候擦破了皮就让它暴露在外边，让它干燥结痂。但是啊，据现在的研究表示，这个湿润的环境伤口会愈合得更快。

使用密封性的湿润的敷料啊，是有助于处理伤口的。这种的也是分情况的啊，比如说传统上呢，很多人会害怕伤口碰水，这个咱主观意识上知道自来水会引发细菌感染，对不对？但是现在医疗研究之后呢，得出结论就是碰水没有那么可怕，就是皮肤虽然有伤口没有长好，但是48小时以后是可以碰水的，你别这个刚一破就直接冲水，这个是非常的危险。你要清洗伤口的时候呢，比如说过了4-5天，哎，咱们洗澡的时候呢，用温和的无酒精的沐浴露是可以的，但是你别这个用力的揉搓呀，别说，哎呀，我这个胳膊肘破了，我搓个澡，这可能真的是不合理的。这样呢，咱就建议啊，如果确实有这种破的地方，它这个就是已经结痂了啊，咱们是可以尽量的淋浴，稍微冲一下是 OK 的。

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长啊，咱们得注意一下，小朋友真的尤其是在夏天啊，穿的短裙短裤呀，特别容易跑着就容易磕。

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了解啊，这个磕了之后咱们应该怎么办。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呢，建议大家一定是要去这个医院看一看。来关注到目前圣地路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交给音乐，一起来听这首歌。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灵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这是我们 Reggae，
2: 我们把手举起。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彭娜娜。来关注到南河滨路，从小南沟路到惠泽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这个路段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11分钟的时间。二道街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目前车流量大，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加重。更多路面上的消息提醒各位啊，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我们的路况奖品也是非常棒的。我们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124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甜粥，以及大明宫伯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每天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还有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可以拿，怎么样，是不是奖品多多呢？

0: 16:35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辣妈辣妹。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是凌晨3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妈
1: 妈，
0: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2: 16:36，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啊。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各位分享到的就是夏天小磕小碰之后呢，哎，怎么样来清洁我们的伤口呢？首先第一啊，在我们这个日常护理当中啊，咱先应该把手部洗干净，可以用洗手液、香皂、肥皂等一些产品搭配流动清水彻底洗手，至少20秒啊，这个就是防止交叉感染的最关键的一步。第二呢，就是用清水流过伤口，哎，大家记住是流过，不要强力的揉搓，也不要刻意的用香皂啊擦拭我们的创面，少量的清洁产品流入伤口是没有大碍的，只要把它冲干净就是可以的。如果出血的话呢，咱们这个时候是需要止血的。那么对于普通的没有伤及动脉和深层组织的皮肤伤口，咱是可以直接这个按压止血。用无菌的纱布或者干净的敷料直接覆盖在伤口上，用手掌持续加以稳定啊，就要给它点压力，就稍微按一下，坚持按压大概几分钟啊，中途不要频繁的松开检查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什么会那个，你检查一下就破坏了，它好不容易感觉血凝住了，你打开一看呢，它又流动了，对不对？这出血停止之后呢，就用生理盐水或流动的清水轻轻地冲洗伤口周围。

不要用酒精直接清洗开放性的创面哦。它虽然能杀菌哦，但是严重会伤害到皮肤的其他组织，这是延缓伤口愈合的。再次提醒大家，这会延缓伤口愈合。其实尤其是作为我爸爸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我这块破了之后呢，我拿酒精一擦，我那个疼痛感就是它消毒了。其实并不是啊，你这样会延缓伤口愈合的。不要让暴露的皮肤组织在干枯啊或者结硬痂，在冲洗干爽之后呢，哎，就是已经干了哦。在伤口处涂抹一层，记住是医用的凡士林。凡士林是能起到防水的一个屏障作用的，把水分锁在咱的创面内。第四步呢，就是选择合适的敷料啊。当然了，敷料咱不能一概而论，不是说是特别贵的进口的产品它就好。如果是普通的伤口啊，我们就涂完这个凡士林之后，用医用的纱布或者绷带。如果是术后的缝合伤口啊，并且已经是缝合好了，边缘对接都特别良好，咱们就到医院啊，这个紧遵医嘱。如果您是很深的伤口啊，或者是贯穿伤，比如说是土壤中的物体啊，生锈的铁器造成的，一定去医院处理，必要是要接种破伤风。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很多人会觉得没事儿没关系，我是男人我要坚强啊，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咱们一定是以最安全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如果呢您感觉担心皮肤留斑啊，你可以考虑这种水胶体敷料。现在网上都有卖的啊，那就是水胶体敷料，是一种现代的敷料，就可以直接盖在上面。特别适合的场景，你看急性的伤口，比如说皮肤出血性的外伤、撕裂伤、深度的擦伤，包括这种二度烫伤、烧伤创面，它都是可以用的。再就是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有这种创口，溃疡等啊，咱们可以按压来处理，包括呢咱们这个有一些皮肤这个擦伤类的一个，就是让它得有一个良好的恢复啊，你也可以用它。那么有数据显示啊，这种水胶体的敷料可以将愈合的时间缩短40%哦，我觉得这个40%还是非常的可靠的。很有吸引力啊，所以大家可以这个买一些放在家里。主要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它不和咱们的创面粘连，因为我们有时候这个碰到腿之后呢，拿纱布一包啊，每次更换的时候那个纱布刚好粘连了我们的那个创面，往下撕的时候那会造成二次疼痛啊，那也是巨疼的。重要的是呢，它还可以和伤口愈合质量啊完美贴合，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伤疤就会减少。比如说女性像剖腹产啊，还有一些这种啊身体上的一个创面，都是可以用这个水胶原敷贴，价格贵一点哦，但是它效果好。来关注到目前沿烟路，从金沿路到枣园大道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再次提醒各位。同时呢，我们的杨家湾路啊，这个时间点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啊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火车站汽车站路段在这个时间的车流量会大一点点，不过呢我觉得自从底下有了这个停车场，缓解了很多很多，没有平时那么堵了。更多路
面上的消息也就要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夜广播随时为您开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一首歌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有一个关于创面啊，或者我们日常撞到包括被鱼刺扎到一些好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分享。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南娜，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农历5月16。回望历史，1949年的今天，《论人民民主专政》正式发表，深刻阐明了我国人民政权的发展道路。同时，这一天也见证了建军纪念日的确定历程。红色历史厚重绵长。今天我们倡导学习党史理论，读懂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树立家国担当。夏日昼长夜短，大家可以利用傍晚闲暇品读红色书籍，传承红色精神。愿我们铭记历史，坚定初心，以昂扬的姿态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16:54，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目前呢，整体路面上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有雷电大雨的天气，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明天见，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今天突然又成彩文一个人了，因为节目开始之后之前啊、的一分钟，哎，接到通知说不来了，好吧，就这样吧，我又是一个人。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和我互动起来。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了解路况吧。首先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目前杨家湾路车流量比较大啊，拥堵距离561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加重的趋势。延烟路从金延路到枣园大道是由北向南，拥堵距离592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长青路由南向北，拥堵距离368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加重的趋势。沿河东路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分钟，加重的趋势。七里铺大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三四分钟啊，加重的趋势。啊，其他路段基本上是北大街、长青路、枣园路、光华路，基本上是上榜了，但是车流量并不大，不影响我们正常通行。所以希望大家那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啊，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个汉字加关注。啊，还有呢，就是可以拨打0911-282-0987。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就可以和我们互动，给我们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他们分别是延安军事，不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我一下都成了这个红街练兵场，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延安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送出的驼奶食品，延安市强势齐阿婆粥饼店送出的甜品一份，还有呢，延安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叫入户门送出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辣画画。

0: 儿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哎，爆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1: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卡妞聊的
2: 出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0: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0: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开聊。

0: 感情里。
1: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蛇拉浩浩，今天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啊。我们大蛇拉浩虽然是两个人，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上，你们慢慢就会习惯的啊、哦。这个、节目开始呢，我今天发现啊、哦，人民日报发了一则，明天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这就是景铁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看。从明天开始，我们的生活又发现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2026年7月起实行的全国行规，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首先，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7月1号起实行，其中规定鼓励各民族互相欣赏优秀传统文化，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文化工作者和有关单位创作和展示具有文化底蕴、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艺作品。哎哎，天大大呀，这句话使命不好，场景用处可多了，是吗？是了吗？使命不好吗？不找不上好搭档，跟你说了。所以你看，这条行规是不是一个福音啊？啊，大神浪哈哈彩文姐冠名的节目，明天开始改成津津乐道，也天天请假。那不行，那不行，彩文姐就不是那样的人。从一个人的做事做态度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做人态度了，知道吧？这个大家都懂的，都心知肚明，就是一个人的工作的态度、生活的态度，就是一个人人品的态度、做人的态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认真工作，努力生活，努力工作，好好生活，快乐生活，是吧？你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啊，你看7月1号起实行了，其中规定各民族要相互欣赏优秀作品。那么以后我们出去演出啊，对呀、啊，必须是三观正呀。彩文姐姐，你还是太年轻，不知道社会的复杂。好吧，其实彩文姐姐一直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永远都不知道社会的复杂，人性的邪恶。其实我都懂，真的我都懂，但是我就是不想去怎么样哈、啊，把我挂上就说一下本人要找工作了。哦，杜啊，你要找工作了，你都买那么贵的手机了，你还找个啥工作呀？生活过得去就行了，现在的工作就挺好的。我们现在要给大家说的就是，从明天开始有一些新规，我觉得尤其是创作和展示具有中华文化底蕴、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艺作品，哎，这个就跟我有关系了。我就觉得我这个就可以多多的努力的，哎，去怎么样去啊、创作一些作品，哎，跟大家一起交流，对不对？还有呢，哎，所以我就觉得时间不够用。哎，搞艺术的人就不应该在上班被工作绑定，我们就应该安心搞艺术，是吧？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看卡，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就是银发行业的这个好，就是因为你看现在咱们老龄化比较严重，所以从7月1号起实行的是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啊，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

底了。再还有一条规定，就是扩大社会救助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7月以后起执行了啊，明确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并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将其他特殊困难家庭或者人员纳入社会救助对象范围。看见了吗？我咋说今天的文件跟彩文件有什么关系了？哦，原来是有退休金的事儿了。不是退休金的事儿，是没有退休的人，就是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还在工作岗位上的，国家现在就是我们单位用人单位就应该给他再多买一份保险，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就让你有一个工伤保险，知道吧？所以呀，我觉得我们明确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啊、哦，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的边缘家庭。你比如说，单位买门都没有了，有了，一切都会好的。这个要求他买，他必须得买。他如果没有买，那么你如果有工伤以后，你把他一告一个准儿，是吧？建议你们不采纳都可以，把日常的食物找领了，每天市区的热点打折的信息啊，这些工作干了，我们把这些工作干了，那成了广告了。这个广告它有广告法了，它还不允许媒体私自于给人家做广告，有些人家还不愿意。你要采集这些人，还要费了人力、物力、财力了。那你比如说是我们想知道了，那人家的这个打折今天打了到什么时候，他这个变动很大，你要有专门的一批人，这批人有谁来养，谁给发工资，这批人的岗位如果如何调到哪个单位，调到哪个部门，调什么岗，这个都是很麻烦的，哪有那么容易了，知道吧？我们如果说做公益的，那公益的人家不知道的给报不来，我们987本来上面就有公益的了，你比如说是公益的谁家的这个租房了、购房了，或者是一些食物招领了、也有了，但是人家现在可多都报不到我们这儿，人不给我们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哈到去了解，一旦报的来我们就一直狗都给播出了，是吧？什么又胖了，这个跟穿衣服有关系，跟穿衣服有关系，没胖，这两天一直在减肥，那么容易了，胖那么容易了，我就今天又没有调这个瘦脸功能就不显得人胖，要调瘦脸功能才看到正常。信息采集员啊，谁有需求我就登记然后报给你。给你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啊。所以你看，扩大社会救助范围，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增加最低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并规定省级人民政府以及地方实际将其他特困家庭或者是人员纳入这个扶贫对象，就是扩大的扶贫对象了啊，膀大腰粗。哎呀，你们一天不要评价我好不好，我现在又不是靠颜值吃饭的人了，再更何况你们看到都是局部，你要看整体了，整体我并不胖，你看见局部那么一点点，你们一天光评价我了，你们又不找对象了，你们管我胖了瘦了是不是？60岁就不要立，不知道。然后加强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防线，看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啊，你看，7月1号起实行，新国标新增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撞击后的防撞能力，新增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看见了吗？啊，这还非不管闲事，就是嘛。你看见了吗？这就是加强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防线了。我为什么现在还开的是油车？我就觉得它这个保障还不完善着，等彻底的100%完善以后，我再换新能源车，对不对？会飞的猪，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不让你们点赞，你们就不点赞啊！这不几十号人在直播间，就我的赞还连2000没上，拿起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红心，点点赞。电车开8年了，你觉得电车好了？反正我是不给。我的宝马也开了8年了，我是得那个了，人家说嘛，也就是不瘦。我又没说我瘦，但是我也不属于那种胖的没救的，我不属于瘦人啊。看见了吗？强制性蓄电池的管理确

一后期啊，他就增加了一些检测，安全检测，他才可以上市。再一个就是规范纤维制品的标识。那么新修订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七月一号起实行，明确利用循环再利用原料生产的纤维制品应当用在标识中明确所用原料包括循环再利用原料。你看学生的服装、内衣、婴幼儿纤维制品应当标注纤维成分含量、安全类别，不是生活类生活用续用，就是那号续啊，你也会说了，那必须的啊，纤维制品应当在显著的位置夹标非生活用品耐久性标识警示。你看就是你说现在给小娃娃姐穿衣裳，有的你看那天我们看到一个娃娃，就是因为标识把娃娃砸的是躺不好坐不好睡不好一直困了，再说娃娃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了。所以你看就是这个纤维制品它也应该，一个是在内衣上、婴幼儿上、学生服上应该给大家用的，因为学生服从早到晚一直穿那个衣服了，它一定要健康无害的那种那个原料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很多人都说这个衣服贵的，它的面料不一样，它的贵它的价格就不一样，你不要以为东西降价了，实际上是其他的东西不一样了，对吧？它含量不一样了。再一个是节约资源，使用量化快递包装，哎，减量化快递包装，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七月一号起实行。看，要求在满足快递活动需求和保护快递内件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减量化包装，减少快递包装层数和这个胶带使用量，哎，封层的胶带使用量啊，对不对？所以啊，加强对民用就是这个节约资源量化。使用减量化的快递包装，好吧？来给大家送首歌，我发现每一个来的都说我胖了，我赶紧让我调一下，这个把我放大了，这不调一下，大家都说我胖的不行了。来，谢谢你的小星星，给大家送上一首陕北民歌啊，唱歌回来咱们再说，反正就是这个小鬼，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找一找，唱十八了，给你们，哥聊聊，走起，王二妮，哥聊聊。

0: 的要求会怎么样？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我们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那么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还继续跟大家讲，就是从七月一号起，明天起实行的一些新规新政策啊，对于我们这个促进民族交流交融，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强化斗地主功能，扩大社会救助范围，加固新能源汽车安全防线，规范纤维制品的标识，节约资源使用，量化快递包装，那么加强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理。哎，一听爱用无人机的大家听一听啊，行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七月一号起实行，明确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和飞行活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取得试航许可，按照规定无需取得试航许可的除外。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

0: 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拉花花，今天又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那么半年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了解一下大神拉花花，拉花花就是两个人拉花花了，最后我都打到不仗义，一天就把我一个人拉花，让我自己给自己拉了。啊，是的，正在互动。我们先来了解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先了解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为止，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啊，沿河西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963。

米比昌都的时候多个22分钟加注的趋势，延烟路拥堵距离638米比昌都的时候多个6分钟加重的趋势，杨家湾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561米比昌都的时候多个6分钟加重的趋势，也是6分钟拥堵距离628米比昌都的时候多个6分钟加重的趋势，西环路从北门口街到西沟路啊，西环路这叫比昌都的时候多个4-5分钟加重的趋势，还有呢就是我看其他的路段基本上二道街、双拥大道、枣园路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不影响通行，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彩文陪着你们啊，今天是彩文陪着你们，所以希望大家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啊，点点红心点点赞，这个我的这个系统直播系统有问题，这个人啊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胖一会儿瘦，所以我你们就凑合的看吧啊，凑合的看，就这样凑合的看吧。 OK，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刚才的说了一下，就是关于我们7月1号起关于我们民生的一些话题啊，新规的一些执行。现在呢我要给大家再讲的就是尽力而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尽力而为，不渴求圆满，对，是对自己最好的慈悲，最大的慈悲。我们总是开始前就追问意义，这件事值得做吗？会有结果吗？能圆满吗？仿佛人生是一场精打细算的投资，必须确保回报率才下赌注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对意义的执念反而成了困住我们自己的枷锁。那么万事只求尽力，不必渴求圆满，因为很多的时候不是因为有意义才去做一件事，而是做了一件事才找到了意义，是不是啊？春周瑜说，那天吃金坤阁碰见你了啊、哦，是吧，金坤阁，对对对对对，我那天去万达的金坤阁去吃饭了。精力就好，哪怕已经肉都不掉，掉来了。这些信息是咋来的啊？你用的什么软件？还是不是软件？不是软件。这个新闻现在人家人民日报这个、都不是发了吗？对，张春周，那你为啥不给我打招呼了？我跟上我们几个店长，跟我们华润万家的几个店长去吃饭了，突然一下就是他们去年欠我的饭，下次见了彩文老师一定要签个名。你现实中和美颜中差多少斤？我不知道啊。斌哥你说路况信息啊，路况信息的话就是粉丝呀或者是这个商家呀要提供路况信息，他这个是免费提供，但是每天会播报，就等于就是广告嘛。以前呢常不见整人，怕认错了就没打招呼，整人和这个上其实差的不多啊，该差的不多吧，声音没有变，长相其实也没有变，整人正常正常的样子，这个上就有点老小，就是头小绳子大的那种感觉，比例失调，是这样子的。哦，你说的兵哥，你说的是我们的路况信息是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嘛？是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提供的，这是我们跟百度地图有合作，人家给我们官方提供的一个就是及时、准确、实时的路况信息啊，是非常准确的路况信息。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下面要跟大家说的，跟你已经有合影了，就差个签名了。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啥名人啊。我们要说的就是不渴求圆满，是对自己最好的慈悲。为什么呢？我们很多事情就是不是因为有意义才去做，而是做了才觉得有意义。圆满是一种幻觉，是社交媒体上的精修图，是别人口中的成果模板，但真实的人生是在一次次的尽力就好的尝试中展开的。你学一门手艺不是为了成为大师，而是享受手指变灵活的过程。你去爱一个人不是为了白头偕老，而是体验心跳加速的瞬间。你开始一项事业不是为了上市敲钟，而是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满足感。意义不是预设的终点，而是行动中长出来的副产品，知道吧？所以我觉得人家说的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这个话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真的说的很对，就是我们不要去渴求圆满，对吧？圆满只是一种幻觉，渴求圆满的人往往在起点就瘫痪了，怕做不好，怕白费力气，怕没有结果。那些真正生活丰盛的人早就想通了，

0: 先去做，意义在路上等你了。就像爬山，山顶的风景固然很重要，但是脚下的每一步、汗水跌落的每一个瞬间、同伴的笑声、你在路上想的问题、你的思考，或者你在路上读的那本书、听的那段音乐、看的那个短剧，才能构成意义的碎片，对吧？现在抖音的能量真的大，听了多少年广播，突然看见本人广播还是不适应。看见本人在广播里，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在那个广播里头听广播好，你就永远对人有一种遥远的这个陌生感，有一种那个距离感、神秘感。你现在没有神秘感了，我们现在出现在这个视频里头，大家还是各种挑剔，你胖了，你瘦了，聊聊七月的新鬼啊，表哥啊，我已经差不多了，七月的新鬼都跟你们说完了，说清楚了啊，说清楚了。我现在想跟大家说的是，尽力是对过程的尊重，不渴求圆满是对自己的慈悲。当你放下对结果的执念，反而更纯粹的投入了当下，而那个在行动中自然浮现的意义，往往比你预设的更加动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不要渴求圆满。就像我一个人上节目，原本以为两个人上节目准备的内容很充分，结果成了一个人上节目，那也没关系，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些新规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挺好啊。现在只能听，以前笑声只能听，现在还能看，看个含词露笑是吧？刚才那个谁，说想听这个行规，你看还有行规是加强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理，说明书安全标注下的中成药不予再注册，就说你吃中药买中药啊，你买中成药的时候，以前咱们最讨厌看那个注意事项了，就是写的碎碎的，你拿放大镜都看不见那个字儿，而且还给你写的这个数字就不明确，就说一些化学，一堆化学这个名字你都记不住啊。但是这个中任何一项在申请药品再注册为人尚不明确的，不能说尚不明确啊，你有两个情形了，你知道吧？咱们两个情形了，明显司法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还有一个就是信访部门要全程跟踪信访事项受理办理情况，看见了吗？确一号起明确各级信访部门要全程跟踪信访事项受理办理情况，对存在应受理而不受理、应办理而不办理、应追责而不追责、应查处而不查处的这些问题，及时发现并进行督办，有针对性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有效促进问题实质解决，避免矛盾积累、信访上行，知道吧？所以我觉得这是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对老百姓都是有好处的事情。那么人家一些地方行规，北京细化养老服务支持保障措施，人家上海呢，这是刚才是国家层面，现在上海调整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相关标准，河北促进古树名木资源与生态旅游融合的发展，吉林规范综合行政执法行为，浙江是鼓励开发区建设零碳园区，湖北是营造残酒热氛围，四川是调整居民阶梯居民的这个阶梯电价，广东是49项省级行政职权下放，贵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就这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秦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农历5月16。回望历史，1949年的今天，《论人民民主专政》正式发表，深刻阐明了我国人民政权的发展道路。同时，这一天也见证了建军纪念日的确定历程。红色历史厚重绵长。今天我们倡导学习党史理论，读懂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树立家国担当。夏日昼长夜短，大家可以利用傍晚闲暇品读红色书籍，传承红色精神。愿我们铭记历史，坚定初心，以昂扬的姿态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姐，三儿姐
1: 啊，
0: 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0: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哥说了，
2: 嗯，
0: 别个色色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把苦。

0: 收八苦七是一样个道理。
1: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0: 哪里到了。
2: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0: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实来画画。那么半年广这个最后一节一个小节回来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啊。今儿给大家说个儒法，儒法很多人说了，我就我妈前两天说，哎呦，晚上喝上口半草就可儒法了，在这什么在胃上搁着了。儒法是个精妙的词儿，饭吃的舒服了叫儒法啊。你两个月瘦了32斤，我半个月瘦了7斤，现在再没动，又到了平台期了。办事儿办的体面叫儒法，戏唱的精彩叫儒法，人看的对眼里也叫儒法。这个词儿就像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世界一切恰到好处的门，这个词儿就叫儒法。哎，儒法就是儒法哦。对对对，3天没有喝酒，早上起来很儒法，就是舒服的意思。儒法二字拆开来看，你看拆开的话，儒是进入法则，儒是进入，法是法则，规矩合起来就是进入法则，不是闯入，不是僭越，而是恰到其分的嵌入某种秩序之中。好车不会说漂亮，不会说合适，这些说统统是被一个词器替代了，就是儒法。不是这个词汇贫乏，恰恰相反是一个语言的奢侈，用一个词啊就直接统摄了世界所有恰到好处的状态。儒法，儒法自在哦，儒法，这就是陕北的儒法，陕北人说的儒法，不管什么都说，哎，这可儒法了，就是都是恰到好处。所以语言的变迁背后是生活方式的变迁。当我们土默传的人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人们搬进楼房开上汽车远离土地，儒法这个词儿就失去了它的养分。它不是死了，而是睡了。在某个深夜，某个喝醉的老人或许会突然想起这个词儿，喃喃地说一句，哎呀，儒法，然后泪流满面。这就是生活的意义，这就是儒法这个词儿，好吧。接下来再给大家送上一首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想听个爱陕北，玩你的爱陕北走起。

0: 一首好听的王二妮的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哎，我还准备给大家放个爱陕北，点错了。我们今天的大声浪去我们那些这个老粉丝们，谢谢你们啊，老朋友们，我们明天见。我今天我的搭档又溜了啊，希望明天我们是两个人，拜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 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此刻正值下班和放学高峰。我们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实时路况。整体来看，目前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所刷新到的各大路段，我们的交通情况都非常的良好。有一部分路段拥堵区是稍微有加重的表现。提醒大家，杨家湾路由西向东，包南线由北向南，还有我们的川松路由北向南，以及二道街由南向西，这些路段的拥堵趋势在逐步加重，所以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并且要提醒大家，我们刚刚所刷新到的这些最新路况的拥堵趋势，有加重表现的路段，多花费大家的时间，都在5分钟以内，所以很快就可以顺利通过。也希望大家抚平好堵车急躁的心理，文明礼让，按序通行。那节目开端，我们继续提醒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

0: 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实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发回各自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给我们。那比如说你们所途经的路段稍后有突发路况的出现，亦或者是您目前所途经的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那刚刚我们没有为大家分享到这个路段车流量大的现象，也可以通过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来自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儿，感谢大明宫一排 C 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99元精美水杯。好，朋友们，路况奖品还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大家积极踊跃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我们帮助他人快乐自己。再来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的我们听友所发回的天气预报，我们的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都会提醒大家隔天也就是明天的天气状况，提醒各位今晚到明天多云见晴天，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温度19到30摄氏度。继续提醒大家，最近两天可能都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出现，所以希望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关好家里的门窗啊，因为一旦遇到了这种大风天气，再加上有阵雨雷阵雨的话，如果不关好窗，家里面的卫生打扫起来还是比较繁琐的。好，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北京时间18:07，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08，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我们在每周周二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邀请各大队民警走进直播间，为大家分享他们的日常工作。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直罗执勤大队的民警吴家伟、石磊。首先有请两位警官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首先有请坐在我身边的吴警官。
1: 987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直罗执勤大队民警吴家伟。
0: 欢迎家伟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有请石警官也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98.7，我是延安市公安局高交大队直罗执勤大队的民警石磊。
0: 欢迎，我们也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两位优秀的民警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注意事项。那今天的直播节目我们将主要分两部分为大家分享。那首先第一部分就是有关高速公路疲劳驾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还有大家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到的事项。另外一部分就是高速公路行车如何用安全带守护好我们的生命带，需要提醒大家的注意事项。首先我们让吴警官给大家从高速公路疲劳驾驶的相关法律法规啊，以及我们对于高速公路的疲劳驾驶应该如何更好杜绝，如何更好的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做出提示。
1: 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高速公路疲劳驾驶带来的安全风险。第一个是高速公路路面平直，景观单调，极易产生视觉催眠，驾驶人反应大幅度下降。如果遇到前方车流缓行，路面突发障碍物，往往来不及制动避让，就会引发交通事故。第二个，容易出现短暂盲驾，高速公路上车速达到100来公里，短短两秒钟就能驶出50多米，极易径直出入前方车流，引发多车连环追尾事故。第三个，

0: 开车，
1: 嗯，
0: 晚上开车就最容易疲劳驾驶。一旦说是他瞬间失去意识，车辆就完全失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对，我们前面主要给大家讲到的是高速公路疲劳驾驶会带来的安全隐患，我们从五个方面给大家做出了提示，做出了分享。首先就是遇到障碍物之后我们来不及制动，那另外会出现短暂的盲驾。其实不论是在高速公路还是说在城区，如果大家长时间的眼睛盯着前方的我们的这个路面上的一些相关物品的话，真的会有时候好像会出现短暂的大脑一两秒钟的这种空白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吴警官提到的短暂的盲驾啊。另外
0: 我们有时候一直在高速公路上，我们有时候说实话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所以我们就只能赶紧眨眨眼睛，让自己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
0: 对对对，
1: 更好的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一点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因为长时间的这种注意力的没有转移，长时间盯着高速公路的路面，我们开车会对于很多高速公路的警示标志啊，突发的一些状况，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第一时间的避让，就是人已经出现了这种麻木的情况了。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在人失去意识之后，我们很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在网络上也有很多相关高速公路疲劳驾驶所引发交通事故的视频案例。
0: 嗯，
1: 其实我们单纯的这么去讲，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开车呢嘛，我们肯定要提高12分的精神，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手上掌握着呢，怎么会不注意，怎么会思想跑毛呢？其实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的一次疏忽，可能是因为大家不小心的一个打盹儿，
0: 对
1: 啊，可能是一次不小心的来不及避让。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每一次为各位提醒到的内容在内心时刻警醒自己，作为我们日常出行时时刻刻需要守好的安全红线。另外我们将着重从我们针对于疲劳驾驶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给大家做出相关的普及，就是你这么做了，不光可能会对于我们的道路安全出行带来很多的不利影响，并且你在连续驾车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话，你已经触犯到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了。
0: 对对对，
1: 我们让吴警官再来给大家讲一讲有关疲劳驾驶的法律条款。
0: 嗯，根据疲劳驾驶的法律依据，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机动车驾驶人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还有就是咱们2026年6月1日公安部发的一个新标准，关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1: 对，这个我们得好好学习。
0: 2026年6月1日在全国正式实施。它这个认定的标准是所有机动车必须统一执行，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或者未按照停车休息或者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依法认定为疲劳驾驶。
1: 对。
0: 对于营运车辆、校车、危化车有额外的管控需求。对夜间22时至6时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24时间内累计驾驶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私家车不适用这条限时规定。
1: 那有效休息的法律界定是怎么去恒定的呢？
0: 连续驾驶计时不会随意清零，只有车辆处于完全停驶静止状态才属于有效休息。车辆不熄火、怠速停留，或者是你停留在应急车道，不计入休息时间时长。
1: 对，
0: 连续驾车时间会持续累计。你这个四个小时，如果说你没有熄火，或者是它没有熄火，它会持续累计，还会算你这个就是在你这个4个小时之内。
1: 还是会累计你的这个疲劳驾驶的时长的。
0: 对对，
1: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大概开车到了3.5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进入服务区去休息，而且每一次我们休息的时间不能少于20分钟。
0: 对
1: 对，这个是我们在2026年有关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当中需要着重提醒大家的。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吴警官刚才说到的，针对于一些营运车辆、客运车辆

0: 做出的更进一步的管控要求。相较于私家车来说，我们对于这些营运车辆的这个疲劳驾驶的时长也有了一定的要求，就是夜间等到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凌晨6点，连续驾车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小时。
1: 对，
0: 像之前我们
1: 一
0: 直讲的是不能超4个小时，但这个是2个小时。
1: 对，我给咱们陕西省是夜间违法车它也是禁止通行，所以说这条规定主要是
0: 还
1: 是有些
0: 还是要适用于
1: 有些接驳车辆，就是营运客运车，营运客运车辆，它就是晚上它有那个通行的，比如说跨省的接驳车辆，这个基本上是对他们的这个这一个管控时间要求，就是2个小时晚上的事。
0: 对，那能不能再给大家讲一讲，对于可能正在收听广播的很多听众朋友们当中，我们都是属于私家车车主嘛？
1: 对对对。
0: 私家车车主在连续驾驶时长过程当中，你们对于他的这个疲劳驾驶是怎么去取证的？
1: 其实主要还是为了防止私家车因为这个疲劳驾驶发生交通事故。对于私家车，因为私家车它大多数没有营运车辆或者是大货车，那它那个北斗监控系统，所以说没办法在它的车上直接说看它有没有疲劳驾驶或者
0: 是其他的。对，就看监测，看你开了多久了，这个是很难取证的。
1: 对，所以说对于私家车，我们主要还是调取高速公路它收费站，它上收费站、下收费站，还有各龙门架的那个监控口。就依靠，梳理他的车辆行驶轨迹，和就是精准核算一下他的行车时长。
0: 对。
1: 再一个就是我们一旦说私家车因为疲劳驾驶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主要还是要看一下他的行车记录仪视频。
0: 还原一下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驾驶员出现了疲劳驾驶这种违法的交通行为所导致的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对，还就是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可因为上了高速之后，你一段路可能100-200公里，我们主要是看，因为服务区它也有监控，看一下它有没有进服务区的这个休息的这个监控记录。
0: 对，好，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有看到两位警官今天做客直播间之后，也有很多人在实时收看着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刚才还看到咱们直播间的屏幕上在不断着冒着小星星，说明大家对于民警日常工作的心情都是非常的肯定的。也有很多人在实时收看着我们的直播节目，感谢你们。那今天大家如果针对于高速公路安全行车有任何自己的相关问题，欢迎在线向我们的两位做客嘉宾提出。那另外有任何针对于自己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对于这个标识标线啊或者路标路牌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向两位警官提问。另外我们需要让吴警官就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疲劳驾驶给广大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讲一讲，大家可能日常问你问的比较多，或者说像你们平常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当中跟这些驾驶员朋友们聊到的更多的有关高速公路疲劳驾驶的相关误区。就大家普遍认识当中对于疲劳驾驶有哪些错误的认识？
1: 普遍认识就是有很多驾驶员自以为自己的这个精神还很足，就是再坚持几十公里赶到服务区再休息，稍微扛一扛就没问题。但是我们在日常就是巡逻执勤过程中发现很多人，他就很多交通事故都是因为这种发生的。
0: 对，就是你以为的只是你以为的。
1: 对对，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然后他明明就是他发生交通事故的前十几公里，或者是他前边就有服务区有收费站，他就没有下去。这种。
0: 对，还有其他的相关误区吗？第二个误区是什么？
1: 再一个就是开车实在是瞌睡都不行了，有些人就开窗通风听歌或者是喝红牛，这些都不管用。咱还是要
0: 正气的一些方式。
1: 对，是还是要休息好。对
0: 对，一定要休息够20分钟以上的时间我们再继续行车。第三个误区是什么？
1: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咱这个疲劳驾驶不光说是你开车满4小时或者睡着了才算疲劳驾驶。你开车走神、目光呆滞、精神恍惚都属于疲劳驾驶状态。咱现在判定这个交通事故，如果说在路上有那个监控，如果说
0: 打盹了，
1: 打盹。

0: 你的闭眼时间超过就是5秒10秒，都会判定认为你是疲劳驾驶的。不光说是这个时间，就是一个。
1: 我明白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在一旦发生了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我们在进行事故还原的时候，哪怕你的驾驶时长没有超过连续的这4个小时，那我们经过监控的调取，发现你也因为打盹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些这种疲劳啊、呆滞啊这种情况所引发的交通事故，我们同样会判断为你是因为疲劳驾驶所引发的交通事故，
0: 对对对，
1: 还是触碰了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啊，因为每一个人耐力不一样，体力也不一样嘛啊，有的人他可能确实，他这个要求是4个小时，他能开到3个小时50分钟，他也觉得自己精力很充沛。
0: 对，
1: 有的人他可能开1-2个小时，他就已经像别人开了3个半小时一样累。
0: 对对
1: 啊，有的人可能在高速公路休息20分钟，体力就恢复了；有的人可能要休息1个小时以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保让自己精力充沛的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就可以了。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私家车夜间跑高速，就是不受这个咱们管控2小时1次的这个疲劳驾驶。它是私家车只需要遵守4小时的规定就行，可以。但是咱们换句话来说，就是和上一个误区一样，不是说
1: 你
0: 4个小时你就疲劳驾驶，这你是累了就要休息。
1: 对，还有吗？
0: 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咱高速公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应急车道停车。有些人感觉累了，就停在了应急车道。他说他休息一会儿，但是这个
1: 不允许的，
0: 是不允许的，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 是，所以大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首先从你要做的这件事儿，它的这个专业的术语就能够自己不管你懂不懂法，你都能够了解到你这个事儿到底可行不可行。应急它肯定是在出现了任何的这种突发情况，应急所需所用的。那如果你是为了休息，或者你是为了在高速公路上之前好像有民警说什么摘野菜啊之类的行为出现，
0: 有的，
1: 这是不允许的啊。
0: 我前上个礼拜我们去路上巡逻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是在路上进车道休息，而且他把车都栽到了那个护坡上，我还说是这个车是发生交通事故了还是怎么，
1: 以为是故障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他停车那就好像直接撞到山上一样。我还停到他车前边看了一下，他说他在那睡觉呢。
1: 哦，
0: 对
1: 对，所以要休息一定要去服务区，
0: 因为疲劳驾驶本身就是违法，应急车道更严重的违法行为。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感谢两位民警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分享的高速公路行车安全注意事项，更多相关内容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分享，一会儿见。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目前杨家湾路由西向东车流量稍大，可能要多花费大家6分钟左右的时间，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的良好，所以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正在直播到的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为大家分享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为大家分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守好的交通安全红线。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直罗执勤大队的民警吴家伟、石磊，有请两位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987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直罗执勤大队民警吴家伟。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延安市交警支队高速公路大队直罗执勤大队的民警石磊。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两部分内容，首先第一部分我们聊一聊有关疲劳驾驶的相关安全内容，那另外就是有关安全带、生命带的我们应该守好的安全红线问题。在广告之前，我们让吴警官特别给大家讲到了疲劳驾驶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疲劳驾驶的相关危害，包括大家对于疲劳驾驶的一些相关误区。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将利用简短的时间就疲劳驾驶再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事项，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避免类似违法行为的出现。
1: 结合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执勤，给大家就建议几点，或者是说几点比较好的驾驶习惯吧。在就是在上高速之前，长途出行之前，保证充足的睡眠，不通宵赶

0: 赶夜路，尤其是中老年驾驶人，本身年纪大了之后，精力不足，就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容易疲劳驾驶。第二个就是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15点之间，避开中午十一点到下午3点之间空卷的高峰期，不要在午后长时间驾驶机动车。第三个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把沿途的服务区、收费站，设置为固定的休息点。到如果感觉到自己比较困了，就进站休息，绝不超时硬撑。第四个是尽量多人结伴出行，轮换开车，不要单人长时间独自长途驾驶。一旦出现头脑发沉、眼皮打架、注意力涣散，就近驶入服务区、驶出收费站，严禁在应急车道停车睡觉。
1: 这个都是我们应该杜绝的相关行为啊。只要这么做了之后，我们都能够从自身做起，远离疲劳驾驶危险行为的出现。那最后一部分内容，我们将着重和大家讲到的是有关安全带的注意事项。我们让石警官首先给大家讲一讲目前法律法规对于高速公路全程佩戴好安全带有什么样的规定。
2: 大家好，我现在给他讲一下这个安全带相关法律规定与安全意识。依法律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前排、后排所有乘员全部包含在内。高速不系安全带带来的致命风险，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啊。
1: 我们以案说法。
2: 对，现在就是在6月21日，我们出警处置了一起单方事故。到达现场可以看到车辆直冲护坡，车头发生猛烈撞击，前部车损相当严重啊。事故发生时，安全气囊全部弹出，车上有两名，一名驾驶员，一名乘客全系好了安全带，稳稳固定了座椅上，只有驾驶员腿部被气囊的塑料边角轻微擦伤。另一名乘员毫发无损，两个人身体其他部位都没有受伤。
1: 对，
2: 这起案例充分证明了安全带的关键保护作用。
1: 是，就是你刚才在讲到这些人啊，他们的身体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伤害的时候，我都跟着松了一口气啊。
2: 对，
1: 是
2: 在我们出现场，当时看到这个情况，这个乘车人和坐车人他们两个这个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通过这个安全气囊弹出，他这个安全带的这个作用
1: 很好的起到了保护作用啊。
2: 对，再就是这个安全带的这个保护作用，高速公路行车时普遍达到了90到120公里，一旦发生碰撞，巨大的惯性会直接把安全带的驾乘人员抛出车外，损坏概率极低。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在追尾紧急制动时会向前猛冲，撞击前排驾乘人员，进一步扩大整车伤亡。安全气囊必须和安全带配合使用，才能发挥保护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安全带的束缚，人员会大幅前移，弹出的气囊即易造成严重的二次人身伤害。不少驾驶人员临近高速出口放缓就解开了安全带，而沪同立交收费站车流缓行路段恰恰是追尾事故的高发区域。
1: 对，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论是在我们今天提到的高速公路的路段行驶，还是说在城区，我们都一定要把安全带给佩戴好。
2: 对，
1: 其实高速公路上本身我们的车速都会比较快啊，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没有这些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之前很多次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分享过，就是咱们不论是到了游乐场所、游乐场游玩什么样的这种游乐设备，我们都会提醒工作人员，你这个安全带卡扣给我卡紧了没有，扣好了没有。就哪怕是咱们延安，你像这个 中心街也好，新城的吴越广场门口也好，也有很多这个类似像什么大摆锤呀、小型的过山车啊，大家成人小孩上去第一件事肯定是把安全带给扣好。
2: 对，
1: 那你在这些游乐设施上游玩的时候知道这个卡扣的重要性，那你在行车的时候也同样要把安全带给自己起到的保护作用，它能够发挥的最大安全效能，时时刻刻的想到。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安全带系着好像勒得慌又怎么样，就会出现你刚才说到的啊，我遇个这个有监控的口，或者我马上要下高速了，赶紧把安全带往开一解，可能往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瞬间也会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2: 对，
1: 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都一定要多加注意。那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将着重给大家分享在日常像民警通过出勤啊，通过交通事故的处理，他们所发现的大家乘车比较常见的违规陋习。我们一会儿见。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爱他。
1: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4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为大家讲解高速公路系好安全带会如何为大家的安全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并且我们常常会说安全带生命带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前后排人员系好安全带这个红线都能够守好。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的石警官将着重给大家讲到的是日常我们在乘车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违规陋习，我们再讲出来让大家自行对照吧，共同去规避。
1: 大家好，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日常乘车里常见的这个违规陋习啊。只系前排安全带，忽略后排成员没有做到安全，没有做到全车全员。

0: AB。
1: 大家好，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日常乘车里常见的这个违规陋习啊。只系前排安全带，忽略后排成员没有做到安全，没有做到全车全装置，12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宜乘坐副驾驶位置，怀抱孩子乘车遇到紧急制动根本无法报警，安全带的隐患极大。不少人为了应付检查，投机取巧，把安全带卡扣直接锁死，有的只把安全带搭在胸前腰部，并没有起到这个安全带的作用啊。一旦发生碰撞，人员极易向前滑脱安全带，起不到任何保护效果。
0: 对，所以大家能够想到的任何投机取巧的方式，其实都是在拿自己的安全可以说带着引号的开玩笑啊。是，所以希望大家作为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我们在日常共同去规避这些交通陋习的出现。那最后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相关通行管控要求，就是日常像你们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们会问到你们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1: 对，好的，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高速公路其他通行管理要求。应急车道只允许车辆故障、突发紧急险情临时使用，疲劳休息必须进入正规的服务区，或者是到了一个到了一个收费站出口。车辆出现故障后，第一时间开启双闪，摆放三脚架，所有人迅速撤离到护栏外侧，再拨打这个报警电话求助。当前全省正在持续开展货车疲劳驾驶专项整治，我们依托陕西省大货车交通安全智能管理服务平台，开展线上实时预警，线下精准拦截，全程跟踪货车行驶轨迹与连续驾驶时长。广大货运驾驶人一定要严格遵守4小时驾驶、不少于20分钟休息的硬性规定，保证车载监控设备正常在线，不屏蔽信号，不篡改行车记录，按时进入服务区休息。遇到雨天、雾天等恶劣天气，及时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杜绝随意变道、强行超车，防止出现连环相撞事故。
0: 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把我们每一次讲到的这些安全的注意事项，民警通过自己日常出警过程当中所总结的相关经验啊，时时刻刻的提醒好自己。今天在直播节目的最后，吴警官还有什么想要和广大听友分享的吗？
2: 主要还是今天我们两个说的疲劳驾驶和安全带这个重要性，主要给大家提两个提议倡议。就是严格遵照法规要求，守住连续4小时驾驶的底线。年纪大的驾驶员朋友更要量力而行，不要过度透支精力，一旦精神不足，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货车驾驶员要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主动接受动态接管。第二个就是咱现在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养成良好的乘车习惯，做好全员全程佩戴安全带。
0: 对，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今天提醒到的这两点行车安全注意事项能够谨记于心啊，并且我们今天也从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相关有关我们的这个疲劳驾驶和安全带的规定给大家做出了讲解。所以不论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为了更加的文明守法的出行，都希望大家能够谨记于心。在这儿也要感谢吴警官、石警官两位民警做客直播间的分享。今天我们结合了日常的执勤案例，讲到了疲劳驾驶的隐患，也强调了安全带这条生命防线的重要性。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听众朋友们，那在直播节目最后，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千里高速平安先行，长途出行要合理休息，上车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小小的举动守护的是一整车人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够把安全知识牢记于心，平安出发，顺利归家。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也感谢两位民警做客直播间的分享。我们下周周二同一时间交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牛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当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城市

来，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言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晚间的音乐声音，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当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那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车流量大的路段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呢，要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 Melody 吧。再来分享了一周的新歌，我们先来看看第26周榜的热歌榜，热播榜。来分享到第一首歌，来自于张雨晨的这首 I Found My Way。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新的秘密，旧的铁锁，高调着谋划，步步和唇，抱着断翼，抓住这轮巴，角落里的吉他，别再说谎，记得到这围着烛火映。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我们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雨情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

肥的大水手开了车队，我们是敲开门外的机会，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OK， 来分享两首门尼的歌曲。喜欢音乐剧的朋友，门尼的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当时真的被门尼吸引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肯定是要听门尼的歌，对吧？啊，刚才分享到的两首歌，如果你也觉得好听，我把这两首歌推荐给你啊。第一首叫做《假贵族》，第二首呢叫做《巴拉莱卡》，这首歌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了。那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我们也交给门尼，好不好？来分享门尼这一首《没有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我身体，我把胸口燃动不伤害。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停车。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

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那在节目的开始前呢，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听友宝塔侠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延安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的6个小时内下述地区可能会受到雷雨大风的影响，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会有暴雨或冰雹，小时雨量可以达到10毫米以上啊！也请大家注意防范。非常感谢我们的宝塔下提供的及时的天气信息啊！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先问大家一件事儿：对于猛士这辆车你是怎么看？其实一提到猛士，很多的朋友都会想到什么呢？想到军用吉普，那台特别大的猛士，对吧？其实一提到猛士，我就会想到那台车，哇，太帅了，真的太帅了。但是最近啊，猛士发布了一辆全新的车型。其实对于全新的猛士来说，进入到了纯电的序列当中，对吧？纯电的序列当中，猛士依旧是用它这种特别硬朗的造型切入到了新能源的行业当中。那么全新的猛士817这台车，在上市发布的时候，他的 CEO 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上半年发布的新车快有600款了，但看起来呢也就发布了3款，一款是路虎揽胜，一款是路虎的卫士，还有一款是保时捷的帕拉梅拉。啊，嘲讽之意很明显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啊国内汽车行业外观的这个抄袭成见渐渐之风，缺乏原创思维真的是太严重了啊。那对于猛士 M817 来说，那么我们就先从它的设计去展开吧啊。这台车最近正式上市啊，新车推了5款配置， Mate、 Mate 加、 Max、 Max 加和 Ultra 5款配置的版本，官方的指导价格29.99到39.99，你觉得这个价高吗？而且现在还有限时优惠价啊！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限时优惠价。那么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硬派越野这个类型的车往往有着非常清晰的边界，就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可以穿越更复杂的路况，也能够承受更加极端的使用环境。但是与此同时，城市通勤的便利性、座舱的舒适性、智能化的体验，常常它是需要做出妥协的。那对于今天的中国家庭来说，你一台车你既要完成5天的城市通勤，也还得能够承受2天的周末近郊出游，甚至还需要 X 次的这种说走就走的长途远征。那么这个设计之外是另外的一道命题，那就是 M817 想要在一辆车里边要能兼顾智能、越野和家庭。全新的猛士 M817 首先来说造型，造型方面它并没有回避硬派越野应该有的这种肌肉感、力量感，新车是延续着猛士品牌的叫做雄浑美学的设计语言。那就从方正的车身、从它的宽体姿态和特别高的离地间隙去看，它其实加入了很多的原创设计元素。就比如说它的大灯，它的大灯的造型啊，曲艺叫做止戈啊，再搭配类似越王勾践的这种棱形花纹的细节，它强调是守护的意味。尾灯呢则是以这种利剑出鞘为灵感啊，形成了非常有辨识度的车尾视觉。那相比一些复古为主的主要表达方式的这种硬派 SUV， 猛士 M817 它更强调的是东方意象与现代机械感的结合。它的尾部真的去看一看，它的尾部设计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它就像一把剑一样，然后它的尾部
再来说车身颜色吧，这台车提供六种外观颜色啊，格棕黑、玉龙银、鸣沙黄、秦岭绿、昆仑白、乌兰城。乌兰城是它的一个主打色啊，而且乌兰城它是取自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的色调，所以它更容易和越野露营还有长途穿越这些使用场景进行关联。内饰呢则提供了四种配色，银松墨、丹霞棕、锦川红还有霞影橙，这四种配色。那它试图在一些粗粝的外观气质之外给座舱保留更多的精致感。那么熟悉猛士品牌的人都知道啊，那这个品牌背后它是有着57年的军工越野基因的，是有历史底蕴的，所以呢它也有自己的设计取向和追求啊。确实你像猛士 M817 也是如今国内硬派越野里外观辨识度和原创度都比较高的产品了，它有着与类位式产品截然不同的外观和气质。首先作为一台硬派越野 SUV， 猛士 M817 它的性能底气，它首先是来自于它的动力系统和全地形的能力。新车搭载的是 2.0T 的极猛动力系统，那这一套混动专用的 2.0T 发动机再配合上前后的双电机，它的系统的综合功率首先达到了715千瓦，轮边最大扭矩，轮边最大听清楚，13685牛米，这是轮边的最大扭矩。官方也称之这套系统是完成了43项技术的升级，并且拥有着9项同级别第一。那对于新能源越野车来说呢，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它不是峰值功率，它还包括了高负载长时间复杂环境下的持续输出能力。猛士 M817 它针对于馈电工况它就进行了一个重点的优化，它稳

定保电的时速可以达到161公里每小时，并且配备了3000瓦的高压风扇以及多模块的一个热管理智能分配系统，来提升长时间的越野、高温、高原等这些场景下的动力稳定性。另外，补能方面，新车采用了800伏高压平台和6C 超充，电量呢从30%充到80%，它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而且它搭载了65。

时代越野旗舰逍遥超级增混电池，纯电续航301公里，综合续航达到1450公里。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来说，这就意味着工作日是可以把它当作一台纯电车型使用的。那么到了长途自驾或者是越野穿越的这些场景当中，又可以减少补能规划上的焦虑。还有越野能力上面，猛士 M817 搭载的是猛士的全智能地形系统，配备猛士智能翼锁9种驾驶模式，越野如行模式和900毫米的一个涉水能力。另外还新增了一个稳域攀爬的功能，这个功能可以进一步降低新手进入复杂路况的操作门槛。另外呢，这一套能力也是经过了环塔拉力赛的验证的。那至于而且基于这个817核心技术平台所打造的原厂战车征战2026的环塔拉力赛，在7500公里的总里程当中，要去历经沙漠、戈壁啊、刀锋沙丘等这些复杂的环境，最终获得2冠1亚，并且呢成为 SS5 和 SS6 双魔鬼赛段唯一100%完赛的车队啊。所以对于这台车安全稳定性啊，越野安全稳定性上来说，大家大可以放心。因为环台拉力赛啊，你必须是什么，你必须是原厂车参赛，这是原厂设计，并没有加入改装，所以想一想这有多厉害。而且对于量产车而言，赛事的成绩本身它并不是唯一的重点，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就是环塔这种高强度的环境，它是可以验证这台车的动力、三电、底盘、热管理和车身结构的耐久边界啊。还有呢，就是 M817 这台车，它其实想进入的是更多家庭用户的一个选择范围。那单靠越野性能够吗？那肯定还不够，因为它必须回答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台车在城市里边是否真的好开啊？长途里边是否舒服？那全家出行是否够用？所以这个问题，分享一首歌。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我们是调侃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彩刷一端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雨晴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身体周围。

诺曼底亚冒出杀气优雅，杨龙的卷马成功飞雪茄，巴士手铐扎佩尔龙雪花。

纷飞的大树绕开了车队，红门是条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踩雪刷短的腿。

哎，哎，来，我们来说一说啊。M817 这台车型，城市里是否是真的好开呢？先说底盘的部分啊，底盘的部分，新车搭载的是全铝的底盘，它相比全钢底盘，它的重量是降低了30%以上，动态的响应速度提升了15%以上，驾驶的平顺性提升了50%以上，同时它还配备了同级别唯一的双向20度的后轮转向，最小的转弯半径5.2米，这对于一台大尺寸的硬派 SUV 来说，这一项配置能够明显的去缓窄啊，缓解城市的窄路掉头啊，停车场挪车和山路转弯时的压力。另外悬架方面，猛士 M817 它使用的是150毫米的超大行程双腔空气悬架，并且搭配 CDC 连续可变阻尼系统，后者呢是可以实现每秒500次的动态阻尼调节。换句话来说，它既要满足越野的通过性，也要尽量的去保留城市 SUV 的舒适质感。空间方面的话，这台车它拥有着3.05米的轴距，后排座椅放倒之后，车内是可以形成一张2.1米的一个大床。后备箱的常用容积是828升，扩展之后能够达到多少呢？2112升。无论是家庭露营的装备，还是高尔夫球包，亦或者是冲浪板、山地车，这些大型的物件它都有足够的装载空间的啊。座舱的配置上，新车采用的是 NAPA 真皮座椅，支持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的功能，并且呢在越野车上也引入了女王副驾零重力座椅。健康座舱方面，内饰软质包裹比例达到了 91.2%， 并使用母婴级的安全材料，同时还配备了 MOF 的一个复合滤芯，用于吸附和分解甲醛等污染物。此外，6000瓦的外放电、25000瓦的驻车发电，还有-6度到50度的可调智能冷暖冰箱、双层隔音玻璃、ENC主动降噪、丹拿20扬声器音响以及头枕音响，也让这台车它不只是一台能远方的越野车，更像是一套围绕家庭出行展开的移动生活系统。猛士 M817 的另外的一条主线是什么呢？就是华为乾坤智能技术的一个深度的参与了。首先，这台车它有华为的乾坤支架，它有华为的鸿蒙座舱，还有华为的什么呢？乾坤车云、华为乾坤车控和华为的叫做经济通行这五大智能方案。那其中的全新

新一代的华为 ADS5 的首发搭载一台越野车辆上面，并且可以升级至什么呢？ VIVA 2.0 架构。硬件方面，896线的新一代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这台车也有，含华量是非常高的。一辆硬派越野车，它有着硬派越野的外观，它有着硬派越野的能力，而且在智能方面，它又是全套的华为全家桶的组合。所以这台车我觉得更加吸引那些又想去越野又想拥有智能化又想在城市通勤的这类人群，可以说很全面，真的很全面。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0: 来，基础滴滴一键唤醒，我们半点回来，继续来说到猛士 M817。刚才说到什么呢？说到它的智能化啊，很多人会觉得，哎，那智能化对于越野来说到底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啊，帮助还真的有。你像辅助驾驶，对于越野来说，越野场景它有难点的。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呢？在于路面的结构会更加的复杂，边界会更加的模糊，障碍物的类型会更加的多样。所以猛士 M817 首发越野感知系统，并且推出了华文乾坤支架的 NCA 越野版本，就试图把智能驾驶的能力从城市道路直接是延伸到山野和非铺装路面，还有户外的宽窄的环境。还有安全辅助方面，新车搭载华为乾坤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5.0，还有包含了路面自适应 AEB 啊 EAS 这个防夹心功能，还有人驾急弯主动降速、路况险情预警等能力，而且它还支持全地形泊车、户外窄路会车脱困、梯形路口泊翼等功能，覆盖城市与户外的两类高频难点的场景。然后就是座舱方面，猛士 M817 首发全新一代的鸿蒙座舱越野版本，内置专属越野 Agent。 那这个 Agent 既可以去承担越野百科、户外向导和路书的角色，而且还能够结合车载无人机，帮助用户在户外场景中完成更加立体的探索。再者呢，就是车控层面了。新车搭载的是华为的乾坤车控 IDVP， 支持人工洗车、离车不下电、露营模式，还有家人安心守护模式等这些功能，就可以通过车机和语音啊，还可以去创建自定义的场景，还有包括你像华为的这种通信的加入，哎。主要就是面向弱网和户外的场景，提升远行场景下的通信稳定性啊。那过去硬派越野去强调机械性能啊，强调通过性、可靠性，但是新能源时代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动力系统、补能效率、智能驾驶和座舱体验已经开始成为了新的竞争维度了。猛士 M817 的产品逻辑正是围绕着这种变化所展开的。它用的 2.0T 的插混系统，全地形的能力环塔验证确立了它的越野底座，又用大电池、长续航、800伏高压平台去解决日常和远行补能的问题，再用空气悬架、后轮转向、大空间和舒适座舱去补齐家庭用车的体验，再通过华为乾坤把智能鸿蒙座舱、车控和通信能力带入山野场景。就从29.99万起的这个价格来看，猛士 M817 进入的是一个竞争正在升温的区间。那么这里既有传统硬派越野的用户，也有城市 SUV 向外延展的家庭用户，还有一批就是希望用一台车覆盖更多生活方式的新消费人群。这也是一个现实的考量，因为国内用车环境还是以家庭和通勤为主，并且呢，多数家庭只有一辆车。那对于一个新能源越野品牌来说，找一个最大的用户和场景公约数，啊，是最安全的市场策略了。说完了猛士，我们再来看看领克零七 GT， 这台车呢也是可以说是非常新的一台车。过去的十年间，领克在 TCL 的赛车上已经斩获了7年9冠的战绩了，累计132次登上领奖台，也是成为了目前赛事荣誉最多的中国品牌。今年是领克品牌创立的第10个年头，站在这个新的时间节点，领克就决定将触角要伸向全新的领域了，拉力赛的领域。领克 GT 随之走向前台，因为它将作为领克未来出征全球拉力赛的战车，去开辟新的赛道。那领克07 GT 克江这台拉力车啊，战车的量产版本也开启了预售，一共三个版本。200超长续航 MAX 版本的售价 16.58， 200超长续航 Ultra 版本的预售价是 7.58， 四驱性能 Ultra 版本的预售价格是 8.8 万。这套定价的背后就是领克071 EMP 在轿车市场所累积的经验。你像071 EMP， 它的销量不可谓不亮眼啊。15年11月它成功夺得了16万级以上插混中型月度销量冠军，在当时啊，门店平均每 2.5 次试驾就能成交一台。那如今呢，成熟的三电平台、安全架构和辅助驾驶平台全部都移到了零七 GT 身上了。而在领克最为重视的底盘层面，零七 GT 它还是有着不小的提升的。这台车可以说是让领克寄予厚望的一台车，那它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和能力呢？马上要进入到五分钟的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来看看这次领克07 GT 这台 Wagon 啊，它到底有哪些亮点。首先，领克全球的设计负责人在现场阐述了这款旅行车的造型思路，说这台车呀，你在车上看到的细节都只为了一个理由而存在，那就是驾驶的激情。这辆车拒绝妥协，因为它既是能够提供你需要的空间，又能够带来你渴望的兴奋感。所以这台车领克中欧研发团队协同赋予了这台车纯正的旅行车的造型，车长4米846和4米866这两种规格，车宽是1米9，车高1米485，轴距2米843，整车展现出的0.59的轴长比与1.28的宽高比，就是为了去实现低趴姿态下的这种视觉不压缩的这种乘远舱。还有呢，工程团队还重新设计了车身地板的结构，并且调整了座椅安装点与底盘的排布。对于领克的设计啊，这边有个小故事，说什么呢？以赛道终点方格旗为灵感的叫做逐风前格栅，在研发初期曾经引发了内部的激烈讨论。由于网状结构的镂空面积比传统的这种横竖格栅要小，就会导致车头进风量受限，散热的难度陡增。那最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将网格做得极度纤维，在确保轻薄与散热性能的同时，它达到了碰撞的要求。不仅如此，格栅两侧还配备有开放式的通风口，优化了车头整体的空气动力学的表现，而且它的前

面其他的地方和07EMP 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两侧的破晓之光日行灯呢，一共有188颗 LED 光源，稍纤薄的大灯模组由两个远近光一体的透镜模组组成，单个透镜的厚度是15毫米，长度120毫米，就使得前脸形面非常的流畅自然。车色运用的是前缓后急的双段式下拉弧线，自 B 柱起向后延展，行至 C 柱干脆利落的下拉，也是凝聚出向前俯冲的气势。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这台车无边框外后视镜的整体的体积和重量都缩减了大概 15%， 风阻优化了3啊 Cortis， 镜面占比还提升了 25%。 那么在优化风阻的同时，还保障了更广阔的后方视野。车外采用的是外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来防止冬季结冰封死，内侧还配备了传统的机械拉手，在断电、电瓶亏电、碰撞或泡水这些极端场景下都是可以正常开门的，也是满足了新国标的要求。那至于车尾，它并没有配备传统的后雨刮器，研发团队通过轻量化双层镂空扰流板和这个切割尾流打散涡流，就是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高速的气流是可以将雨水和灰尘直接是从后窗的玻璃直接是吹跑了，然后实现后窗的一个子清洁。而且为了照顾日常性能呢，也是这台车关注的地方啊。车尾上方一体成型的干碳式的纤维尾翼，它并不是一个样子货，高速行驶的时候它能提供高达52.26公斤的一个下压力。另外呢，用户还可以选装19英寸的熏黑锻造轮毂去减轻簧下质量，而且它内侧还配备有高调的一个脉冲啊黄四活塞运动卡钳。动力系统呢，自然是 EMP 电混系态了啊，1.5T 电混引擎和多电机协作，提供2驱或4驱双驱动动力的形式。官方数据显示，28.3度的电池组可以支持200公里以上的纯电续航，在长途工况下，综合续航呢更是能够来到1450公里。最后呢，就是它的一个最大的硬件升级，就是它的底盘。首先，为了让外界更加清晰地了解这套底盘，它在发布会的现场，它公布了07 GT 操控体系三组极限的数据。首先是每度3.36的一个侧梯度啊，让侧倾控制看向运动的轿跑。0.99G 的一个最大车型加速度是保障了较高的横向稳定性。28毫秒的横摆角度的这个滞后时间，则是让变道啊避让的这个车身跟随变得更加的干脆。这些数据啊，在四驱 Ultra 上面是直接转化成为最佳直观的驾驶反馈，而这些主要还是得益于这个版本标配了 MRC 的磁流变电磁悬架系统。那完成这次的技术接收之后呢，今昔智行是可以说是09年作为它的一个正式供应商，它为法拉利458提供了这一套电磁悬架，而后呢又将这个台电磁悬架运用到了兰博基尼 Aventador 啊，还有雪佛兰的科尔维特这些超跑车型上，所以这一套系统你们用的是同款。那如今的法拉利458诞生17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在10几万的旅行车上边用到这一套磁流变悬架了。好看，这台车自不用多说啊。那这台车得房率怎么样呢？空间细节领克又把握的怎么样呢？我们来说一说。首先这台车它拥有着70%的得房率，前排的垂直空间呢是1021毫米，基部空间达到了122毫米。那它的座椅呢由纳帕皮包裹，主驾这是12项的电调加热通风按摩都有。第二排的座椅呢支持电动调节，控制的按键还被移到了车门板的扶手处，调节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还有视听层面由23个扬声器组成的哈麦卡顿的音响系统呢，也是

0: 由专业的团队去进行联调的，能够配合氛围灯去实现啊，去实现动感的联动。还有作为旅行车，它的尾箱自然是它的重点了。电动尾门的开合角度达到了72.5度，啊，尾门的门槛高度它只有674度，取放大件行李是非常方便的。另外，容量上面两驱尾箱的容积是614升，放倒座椅后的进深达到了1.85米，内部还配置了什么-6度到50摄氏度的可调空间。那么带来杀菌功能的冷暖箱，并且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和隐藏式的挂钩。那尽管呢，这一次坐的是旅行车，但是它其实还是考虑到了一些细节。首先，它带有一个防刮顶的功能，防的不是刮车顶，而是你的车顶行李箱。如果你加装了车顶行李箱或者是自行车，只要在系统内设置好装载的高度，那车辆就会调用激光雷达智能识别前方的地库限高，如果发现空间不够了，车子就会提前的预警，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由场地转向拉力是这台车在今年给大家交出的答案。那这一次来看价格，时间限量版本，这是售价20.88，全球限量1007台。其实这台车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没有跟大家来分享到，由于今天的时间的原因，改天呢会把这台车单独拉出来，再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关注领克07GT 这台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一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介。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8年6月30号，在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前夕，《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绝不停止。”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我市三项改革破阻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绿色通道；我市与榆林市召开深化言语协作工作座谈会，王海鹏、张胜利讲话，郭柱国、马月逢出席会议；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这个汁儿应该叫一叫；我市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甘薯品种鼹薯二号通过国家品种登记。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市以三项改革为托

0: 突破口，打通束缚科研生产力的机制障碍，让高校实验室的硬科技加速走向企业生产性。今年前五个月，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保持增长态势，持续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在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一项关于绿色氢能的关键技术正加速跑向市场。科研团队研发的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水质氢中式撬装设备，装置规模达到行业领先的中式级别，已完成电堆功率、耗水量、产氢能、氢气纯度、启停速度测试及成本核算，氢气纯度在 99.9% 以上，催化剂连续运行500小时活性衰竭低于 3%， 综合制氢成本较传统工艺降低近三成。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院长杨春明：
2: 目前我们这个催化剂的话，我们安装到我们这个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槽中的话，然后呢能在 1.5 安的电流下稳定运行1400个小时以上，并且催化活性不怎么降低。后续呢，我们会对这个催化剂进行进一步的稳定性的一个测试，争取把时间弄得更长，然后达到我们这个工业化运行的一个要求。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机制的松绑。2022年全省三项改革启动后，延安大学明确植物科技成果不再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转化净收益的 90% 奖励给科研团队。杨春明团队抓住机遇，立足陕北风光资源，成功开发出60千瓦级撬装式制氢设备，迈出产业化关键一步。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院长杨春明：
2: 延安市推行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就像一把金钥匙，植物科技成果不再纳入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考核范围，我们可以大胆的先转化后奖励。
1: 在延安高新区深耕老区28年的嘉盛石油也正向着万米深井发起技术攻坚，技术人员利用直读光谱仪反复优化管材合金配比，成功研发出符合万米深井用的165钢级油套管材料。如今这家老牌企业手握49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过2/3，用硬核创新书写了老树新芽的故事。延安嘉盛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与质保部副经理龚鹏涛：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话，是我们利用这个直读光谱仪对材料的一个化学成分进行一个分析，我们前期呢通过这个多次的一个重复测试，目前化学成分这一块来看的话，是完全符合我们165高级万米深井用材料的这个性能要求的。通过这个化学成分合金的一个优化配比，完了是这个材料的话达到了一个适用于这个万米深井的一个工况条件。
1: 近年来，我市紧盯煤炭智能开采、苹果提质增效等重点产业链瓶颈，累计下达市级科技计划项目619项，资金近6000万元，解决产业技术难题308项，全市科技创新研发平台已达598家，高新技术企业较2020年增长近11倍。截至目前，全市校企已签订合作协议892项，签订金额2.95亿元，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近200亿元。延安的高质量发展含金量越来越高，底气越来越足。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我市与榆林市召开深化言语写作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研究十五期间深化两市协作事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榆林市委书记张胜利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郭柱国、榆林市市长马月逢分别介绍言语协作情况，市领导高建华、齐索峰、刘凯，榆林市领导贺湘如、陈志忠出席有关活动。
0: 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榆林近年来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榆林给予延安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 他说，深化言语写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现实需要，是两市互利共赢的内在需求。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建设一园四区，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希望双方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战略部署，抓住用好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更加深度融入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政府推动市场主导、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原则，在能源转型、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特色农业、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健全完善协作机制，实现双向发力、相互赋能，努力为推动省域发展更加平衡、更为协调、更可持续贡献两市力量。
5: 张胜利代表榆林市委市政府对王海鹏、郭柱国一行来访考察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延榆两市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根脉相通，深化延榆写作空间广阔，未来可期，希望双方以贯彻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文旅精品线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拓宽协作空间，持续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共同为推动陕北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做出更大贡献。
0: 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具体协作事项做了交流发言。会前，王海鹏一行到榆林能源集团、榆林古城大街、小西沙棚改项目和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调研了解能源化工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城市更新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行等情况。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带领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先后拜访陕煤、延长石油集团和陕西中烟公司，围绕优质产能释放、重点项目谋划推进等地企合作事宜进行深入座谈交流。
0: 郭柱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三家企业长期以来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延安正在认真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发展战略，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部署要求，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坚决稳住工业大盘，奋力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希望企业能够发挥服务地方发展骨干作用，在重大产业布局、产能释放、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推动地企合作议定事项落地落实，更好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延安将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精准保障企业发展需求，持续提升服务企业质效，推动地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文琪，延长石油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凯云，陕西中烟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王茂林对我市提出的具体事宜高度重视，积极回应。他们表示，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延安发展，进一步强化国企担当，深耕地方产业发展和民生社会事业建设， 持续加大在研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力度，为也安稳增长。

0: 5年来的工作，希望新一届市委会坚守同心初心，深耕思想铸魂，始终在思想上对标对表，政治上坚定坚决，行动上紧跟紧随，做矢志不渝的追随者，紧扣中心大局，深耕履职赋能，找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做服务发展的实干家，坚持强基固本，深耕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专业精湛、作风优良、担当有为的高素质会员队伍，做薪火相传的接力者，从严律己修身，深耕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坚守履职底线，做清风正气的守护者。
1: 张强希望明镜市委会新班子团结带领全市广大会员，坚持凝心铸魂，深化理论武装，更续优良传统，在传承初心中筑牢思想根基，坚持实干担当，深耕界别特色，聚焦基础教育优质均衡、青少年心理健康、文化传承创新等重点任务，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民进作为，坚持固本培元，对标四新三好，抓实自身建设，从严治会，依规履职，在守正创新中锻造过硬队伍，为新时代延安多党合作事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0: 会上，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市科技局局长张玉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贺词，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明镜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明镜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在明镜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会领导班子，樊丽当选为主委。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在宜川县的县直部门中，一位县级领导因为讲话初稿不是双面打印，批评了相关人员。此后，县直部门领导办公桌上无需留档的文稿常常是用过的纸张重复打印，背面的旧内容上用钢笔画出的对角线十分醒目。一张打印纸需不需要这么较真儿？这位领导干部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不妨换个角度看。宜川县年财政收入1亿多元，是典型的财政小县，而每年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刚性支出达数亿元。纸张单面打印随手就丢，草稿纸只用一面就换，单看一样花销不多，但常年累月积攒下来可不算少。这么看来，这份锱铢必较并不多余。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李瑞、雷荣的评论文章，这个真应该较一较。
0: 文章指出，用自身的紧日子换百姓的好日子，这个真应该较一较。今年我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各级政府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务必把省下来的每分钱都用到发展的关键点、群众的急需处。地方要发展，会有不少短板需要补足，不少民生期盼亟待落实。党政机关要会过紧日子，就得扎紧口袋，如若不善规划，寅吃卯粮，时间久了，日子难免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捂紧钱包不是不花钱，而是要善于提升当家理财的能力，一分钱搬成两半花，节用裕民。
1: 文章强调，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正在开展中，铺张浪费的奢靡行为也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仍有一些潜藏于日常办公的隐形浪费，一张闲置的废纸，一度消耗的电能，一方流动的水源，单笔损耗看似微乎其微，但日子久了却是一笔不容小觑的成本。小节无爱的心态正是勤俭节约作风难以扎根的根源。当然，较真儿不是一刀切的省钱，也不是盲目的压缩应有保障，而是要厉行节约，杜绝铺张浪费，保持对公共财政和资源的敬畏之心，学会精打细算，把钱花在刀刃上，在存量里挖钱。

0: 潜力，靠共享提效率，花小钱办大事，让有限财力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和民生效益。
1: 文章最后说，精打细算才能油盐不断，厉行己约虽不是硬性约束，但应成为公职人员应有的职业素养，拿捏好节约的分寸，在细微处着手，把该较的真较较，切实刹住隐形浪费之风，让勤俭务实成为政务新风尚。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为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五月一日起，子长市发放350万元惠民电子消费券，覆盖餐饮、商超、文旅等多个领域。这项措施运行一个多月来，市场明显回暖。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中午时分，正是子长市瓦窑堡老城特色商业街区就餐高峰，市民耿亮在一家小吃店结账时用上了刚刚抢到的惠民电子消费券。
4: 早上我抢到这个券，然后正好中午来吃这个螺蛳粉了，结账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确实是力度还是很不错的。
3: 子长市瓦窑堡老城特色商业街区商户白玲玲，
5: 有30减21，25减18，15减11。自从有了这个消费券之后，游客也很多，顾客也很多，营业额也上涨了。
3: 本次消费券覆盖面广，兼顾居民日常刚需与品质消费。发放以来，商超、零售、成品油、住宿、文旅等业态均实现客流与营收的同步增长。子长市某超市店长蓝燕。
6: 本店参加此活动，满200减40，满150减30，满100减20，满50减10块。5月23日至6月8号，我店总共使用消费券30000余元，提高本店销售20万余元。
3: 子长市某加油站站长张国生，
7: 100元可以减20，200元可以减40，300元呢可以减60，客流量有所提高。营业额呢，一天能增加到2000到3000左右。
3: 截至6月22号，子长市参与活动商户达90多家，累计完成消费交易48000多笔，实际补贴发放144万多元，直接撬动社会消费469万元。子长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尚江。
8: 我局将强化监管，严格规范消费券使用流程，严禁虚假交易、套现、擅自涨价等行为，确保活动公平公正、安全有序、阳光透明，推动子长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持续升温、持续向好。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公告，对26种农作物784个品种予以登记，延安市农科院选育的甘薯新品种延薯2号顺利通过审核，获得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这是我市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甘薯品种，填补了本土甘薯自主选育领域的空白，为陕北薯类种源自主可控打下坚实基础。
0: 记者从市文明办了解到，2026年第一期陕西好人名单于近日发布，我市四人光荣入选，其中李元霞入选敬业奉献类好人，刘志禄、徐志轩入选见义勇为类好人，王超入选诚实守信类好人。
1: 为期3天的第7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近日在西安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数据思路活力、智慧西部未来为主题，采用主题展览加专题论坛加供需对接加生态共建加国际交流一体办公会模式，全景覆盖数字技术创新、产业赋能、智慧治理、跨境合作等核心板块，集中展示了全国数字产业的最新成果、前沿技术和成熟落地案例集中亮相，展会规模创下新高。
0: 近日，秦腔惊雷、霓裳幻彩、秦腔戏曲演出活动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精彩上演，陕西的秦腔演员

0: 们用精湛技艺为当地民众带来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秦腔艺术盛宴。此次活动旨在持续放大主角热播为秦腔艺术带来的发展红利，借助陕西戏剧海外传播良好态势，推动一批精品戏剧走出去，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更多陕西力量。
1: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日结束，还没办理的纳税人抓紧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也有超 1.6 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 17%。
1: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0: 截至28日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1: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法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权益。
0: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日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6月最高温记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八十一集，几大混世魔王已经齐聚岭上，即刻在方圆百里的地面上掀起了一股股滔天巨浪。眼下虽然人枪都已齐备，但如不尽快让群众从革命行动中见到真米白面的利好，游击队的根儿就扎不下来，一旦遇到围剿必将陷入被动。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抓紧闹几场大动静，尽快激发劳苦大众的积极性。而作为农家子弟，他们都很清楚，分田地无疑是最直接最立竿见影的办法，但就眼下而言，袁耿马三家又不能立即动。一者因为他们都是县委和游击队几位主要领导的家属，实在不好下手；再者他们一贯比较仁义，在岭上并没有惹起什么民怨，多少有些特殊性。基于这种情况，袁国良便提出了一个一软一硬的策略，趁国民党的大规模围剿还没有到来，先跳出雁栖岭，在附近选一个民怨最大的猎身开刀祭旗，然后说服袁耿马三家顺应潮流，主动配合土改。于是他们再次把目光盯在了耿志高之前收拾过的那个西沟区第一大户徐世林身上。这徐家也和耿家一样，是那场著名的暴乱过后才从随州一带迁过来的，经过三代人几十年的打拼，已经成了几乎与袁家齐名的大户了。并且单就从土地来说，徐家比袁家还要多，这是因为袁家一直都是农商并举，加之袁老太爷那传奇的身世和特殊的影响力，导致徐家远不及袁家那么显眼罢了。徐家的奠基者徐世林他爷本来也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还和袁老太爷换过帖子，结了磕头弟兄。但等到徐世林他达徐茂盛这一辈儿，情况就变了。兄弟几个仗着财大气粗，变着法儿的压榨穷人和佃农，正如当地人所言，逮住个灶都要刮二两油呢。徐世林执掌了家务后，更是为所欲为，绞尽脑汁提租加赋。佃农们辛苦一年，到秋底连甲一响，至少有一半的粮食进了徐家的仓窑，并且一遇灾荒或者欠收年头，他们就交不上租子拿人顶，硬逼着佃农们拿婆姨抵债，要不就干脆强迫他们把女子送到徐家，名为丫鬟，实则填房。更可

0: 恨的是，随着年龄增长，男人的功能逐渐丧失后，徐世林就愈加丧心病狂了，变着法儿的折腾这些女娃娃们，甚至曾将一个尚未完全发育的女娃娃的乳头咬下来吞进肚子，导致这女娃当天半夜就上吊了。去年县里通缉耿志高的布告发出来以后，徐世林就立即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扬言抢一斗粮食还一颗人头。他的大儿子西沟区民团团总徐继荣成天带着团丁四处抓人，一旦抓回来就死驴活剥皮，导致好多人都扛不住他的蹂躏，拖家带口的逃亡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西沟附近的人至少跑了三分之一，但就这他还不放过，竟然将那些被迫逃走的人的祖坟刨开焚尸泄恨，并将所有的无主土地收归自家。大灾过后，那一带又陆续安下了不少从北边下来的不知情的黑户，但徐家对这些前世无冤本世无仇的来路虎们更是狠上加狠，还创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这些穷损鬼个个都是属核桃的，不敲打就不开窍。午饭过后，袁国良就带着磨石坚、锦绣川和第一、第三两个大队直扑西沟徐家大院去了。去年被耿志高抢过后，徐家又大兴了一场土木，用一道丈二高、两米宽的石墙将整个院落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还像城墙一样设计了垛口，老榆木堡门也足足有一拃多厚，30多名团丁昼夜轮班值守，还真有几分铜墙铁壁的架路。游击队赶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此时的徐世林刚刚吃过晚饭，正被丫鬟们伺候着过水烟瘾呢，猛然间听到外面乱成一团，便慌忙跳下了炕，来到堡墙上，看到对面小山卯上竟然站着10几名身着军服的当兵的，他还以为是县保安团来人了，便扯着嗓子问：
1: 老总，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2: 雁栖游击支队的，
0: 袁国良大声说。
2: 游击支队？
0: 徐世林还没听过这个新词儿，便又问了一句。
2: 就跟金蛋儿是一伙的，
0: 磨石坚用他能听懂的说法解释道。徐世林当即慌了，打着颤的说：
2: 我所有的粮食和硬货都让金蛋儿抢走了，真是剩都没了，你们可不能赶尽杀绝呀。
0: 袁国良清了清嗓子大声说：
2: 我是雁栖岭袁继耀的二小子袁国良，也是雁栖游击支队的支队长，都是单三林家，我不想为难你，如果你能看清形势自个儿把门打开的话，一切还可以商量，不然就不好说了。
0: 徐世林一听是岭上袁家的后人，就和他攀起了亲戚。
2: 娃娃，你老爷和我爷爷是磕头弟兄，论起来你还得叫我叔叔呢，你袁家向来仁义，我干爷、我五个干达还有你达都是深圳百里的好汉王，咋你也和金蛋儿一伙了？
0: 袁国良笑了笑：
2: 这事儿咱慢慢说，我现在给你一炷香的时间，你考虑这门开还是不开？
1: 开你爷爷的脑子，就你这几颗小蒜头还想干生呢？
0: 正说着，徐继荣就骂开了。磨石坚当即火了，指着徐继荣咬牙切齿地骂道：
1: 等老子攻下来再跟你算账。
0: 说完就对袁国良说：
1: 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上硬的。
0: 袁国良点了点头：
2: 我现在数三个数，再不开就不等了。
1: 你数到明天爷爷都不开，有本事你就进来。
0: 袁国良当即拔出手枪朝天

0: 放了一枪。一大队从脑盘山强攻，三大队正面破门。两位大队长得令就开始进攻了。见一下子从山峁后面跃出这么多人，徐继荣当即慌了，急忙组织防御。但那些团丁似乎比他还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堡墙上到处乱窜。一看这情况，袁国良又朝天放了一枪，叫停了进攻，随即大声吼道：
1: 团丁弟兄们，我知道你们也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徐家干哈的所有坏事恶事都跟你们无关，只要你们放弃抵抗，把门打开就可以走了，我保证不伤害你们，否则攻破之后一个不留。
0: 团丁们当即软了，其中一位竟猛地一把将徐继荣推下了堡墙，其余人也立即反应了过来，争着开堡门去了。游击队员们冲进院子，缴了团丁们的枪，并将徐家男丁全部五花大绑了起来。高墙护佑下的徐家大院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袁国良命令已经缴了枪的团丁们站成了两排，用简短的话语给他们讲明了政策，还逼着徐家给他们每人发了两块银元，然后就把他们关进了一孔窑洞里，承诺等事情一结束就放他们走。附近的群众大都是当年从外地逃荒来的，反正已经穷到不怕贼翻墙就怕客上门的地步了，所以好多人都没有跑，少数跑到山里的人也被叫了下来，并且很快就被集合在了徐家大院。此时的徐家大院早已经被此起彼伏的哀嚎声淹没了。袁国良把模式间和锦绣川叫到徐家的会客房，就如何处置徐世林父子研究了一番。
2: 这是咱的立威之战，给惨点以后的事儿就都好办了，
0: 模式间说。袁国良稍稍思索了一下，
2: 这毕竟跟土匪不一样，不能太过火了，这老东西也刚比家住那个烂杆花强一黑豆，对这种连牲口都不如的人还考虑什么过火不过火呢？他害人的时候他考虑了？
0: 魔使仙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3: 我同意魔队长的意见，
0: 锦绣川看了一眼袁国良说。袁国良略略思考了一下，
2: 好，那就按你们说的办，这老怂也真是坏透了。
0: 魔使仙当即出了窑洞，照准徐继荣的面门就是一脚，
2: 找根麻绳子把嘴缝上，叫他再骂人。
0: 一连几声杀猪般的哀嚎过后，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徐大少爷就直接昏倒在地上了，肉嘟嘟的下颌血乎乎一片。简判的空地上已经升起了两对篝火，干透了的劈柴噼啪作响，蹦出一团团耀眼的火花，烈烈的火焰顺着飘忽不定的夜风八方乱窜，鬼火一般明灭。袁国良纵身跳到篝火前面的碾盘上开始动员，
2: 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专门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这徐世林常年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我们今天来呀，就是给大家报仇雪恨来了，所以你们就把自己这些年所受的欺压还有委屈都说出来，有冤伸冤，有仇报仇，给他来个彻底清算。
0: 但因为是第一次接触，乡亲们还有些害怕，所以好长时间都没人开口。见此情况，袁国良便转身对魔石坚吼道，
2: 把徐世林和他五个儿子全部吊起来。
0: 很快，徐家父子六人就像当地常见的风干羊肉串子一样，被反绑着双手吊到旁边的一棵老榆树上了。袁国良朝老榆树那边瞟了一眼，继续动员道，
2: 我现在给你们就透个点儿，这徐世林是肯定活不了了，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开胆子说。
0: 就在这时，一阵凄厉的女人的嚎哭声突然从院子里传了出来。
3: 好汉爷，我能说不？
2: 让他出来，袁国良对守门的战士命令道。
0: 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俊俏女子从门楼里冲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哭喊着问袁国良，
3: 好汉爷，我能报仇不？
2: 能，但我们不是土匪，不敢叫好汉爷。我刚说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专门为劳苦大众做主的。
0: 袁国良大声说。那女子双手一撑，上了碾盘，三下两下脱掉棉袄，又刷的一下将夹衫扯掉，朝野火旁边的游击队员大吼了一声，
3: 把火拿过来。
0: 这一下他整个上身便完全暴露在跃动的火光之下了，那白皙的胸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袁国良急忙叫人把火把拿走，转身捡起棉袄递了过去，
2: 先穿上再说，操心凉了。
0: 那女子伸出胳膊猛地将他挡开，哭着大声说，
3: 我已经死过80回了，早就不怕冷也不怕臊了。
0: 说着就猛地朝徐世林那边啐了一口唾沫，
3: 呸，你个老杂种也有今天，真是老天睁眼了。
2: 不要急，先把袄穿上慢慢说，我给你做主。
0: 袁国良再次把棉袄递了过去，那女子这才接过棉袄穿上，随即便嚎哭着倾诉起来。
4: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

0: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

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葫芦童声合唱团正在四川成都拍摄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心中的歌》童声合唱版《歌唱二小放牛郎》。这群与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以多层次合唱全新改编的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用清澈干净的音色、细腻立体的编排，追忆13岁的抗日小英雄，诉说永不褪色的缅怀与敬意。这首经典叙事歌曲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时期，由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词作家方冰写词，延安鲁艺培育出来的音乐家李杰夫作曲，创作缘起于两位文艺工作者亲眼目睹根据地少年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以身赴险的诸多事迹，无数放牛娃小哨兵的英雄缩影最终凝聚成王二小这一动人形象。

0: 此次《葫芦童声》的改编创作没有随意改动原作的旋律与叙事内核，而是立足童声合唱声部特质，在保留原作故事线的基础上适配少年音色，贴合当代审美。歌曲编曲敏捷说，
1: 编曲上我跟着剧情铺排情绪，开篇对应牛儿吃草的平静画面，以及敌人进山扫荡危机笼罩的情节，基调以沉静及时的氛围为主，铺垫故事压抑紧张的氛围，到王二小带路诱敌英勇牺牲的核心段落时，基调转向激昂悲愤，去凸显英雄果敢壮烈，最后在结尾整个基调重回柔软肃穆，褪去激烈的情绪，回归缅怀与致敬。

0: 练过程中，音乐指导老师卢佩珊没有过多设计动作，他让孩子用自己的理解去贴近心中的王二小，把孩子们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到了创作当中，也让红色叙事更贴近少年内心。
1: 这次其实我没有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因为我更想让他们理解这故事，然后了解这种情感，从心出发。比如说唱到某个地方情绪非常激动，就想捏紧拳头，那么他们就做了这个动作，用他们真实的情感去带动他们的肢体动作。
0: 从编曲执笔写就的英雄赞歌，到新时代少年反复打磨的合唱旋律，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递着少年担当的精神火种。对于葫芦童声的孩子们来说，一次次分声部排练，一遍遍沉浸式演唱，不只是声乐练习，更是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红色历史美育课。合唱团成员罗天泽：
2: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是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埋伏圈的故事，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那么勇敢有担当。我不仅明白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故事，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这份爱国情怀传递下去。
0: 采访过程中，合唱团少年团员们纷纷表示，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自己心中的歌，从在课本里读王二小的故事，知道他是勇敢的小英雄。投入排练后，老师完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唱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这一段时，很多孩子都不觉得放轻声音，心底满是愤怒与敬佩，也有想送给王二小的话。
3: 王二小，虽然你年纪小，但是不怕牺牲，让我非常的敬佩。二小，你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我要感谢你，要学习你以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4: 王二小，你真坚强，
5: 谢谢你王二小，你用你的生命换来了我们这一代的幸福。
0: 谢谢孩子们接受音乐之声的邀约，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在建党105周年的特别时刻，共同重温这首经典旋律的动人力量。

哈的节奏融合摇滚元素，这首歌又有一种中国文化底蕴的创意表达，来自胡彦斌的《书卷一梦》。其实在歌手这个节目，观众也是领略到他的编曲才华，是一个在脑海里面自己会锁定一个音乐工程的一个音乐创作人，一个歌手啊。所以听到这首歌来自 BZ1， 你爱不爱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就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云听平台也看到一些朋友的留言，包括 Lucky 你的留言我看到了，非常感谢你的喜欢和陪伴。还有北京劳尔这位朋友说潜水收听中，到这个时间点了应该是要赶紧休息了，毕竟明天还是一个工作日。那在北京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不过最近这两天确实晴空阴晴不定的，这个天空阴晴不定的，这个天气随时都有可能开启这个雷阵雨的模式，如果不小心赶上那就是劈头盖脸的，可能会让自己出行非常狼狈，那一定出行之前要看好这个天气情况，不然的话就提早一点出门啊，避免自己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就遇到天降大雨都没有处躲的那种。那在此时此刻还有没有来自全国各地其他城市的朋友在收听节目呢？你们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这两天对北京的朋友而言呢，好处就是比较凉爽，但坏处就是天气可能随时就下雨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对峙》。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

在快要说晚安的时候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 Mika Popular Song。 其实 Mika 的好多音乐都是希望给人带来直观的快乐的，都是希望听到他歌曲的人第一反应就是能够开心，能够轻松，那也希望听完这首歌获得一份轻松的心情，然后甜美的睡去，什么都不要胡思乱想，然后天天做个美梦，好好的睡一宿觉，然后呢明天起早又有个全身心的焕发着能量的一种状态，迎接明天全新的一天了。同时要向现在还在云听平台直播间的朋友们道一声晚安。那明天因为特别节目的调整，我的班呢是由 DJ 赵宇来承接，那我们就后天周四的上午10点到14点，我依然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咯。最后听到这首歌送上朱美吉，很多人都喜欢她，看她演的喜剧啊。落日之前祝各位晚安。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多宽广。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Viz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

位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复兴门办公区的古典音乐录音棚内，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正在进行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此次他们受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的邀约，改编创作了一首经典音乐作品。

这首歌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经典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作词龚爱书、于志迪，作曲马殿银、周佑。1984年的央视春晚，让这首歌真正飞入千家万户。

天晚上，歌唱家殷秀梅用她宽广醇厚的嗓音，把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七个字唱进了所有人的心坎里。歌里没有生硬的口号，只有儿女对母亲最自然的依恋。那种在红旗下成长，被甘甜乳汁哺育过的深情，无需过多解释，只要旋律一响起，便能唤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着这样一首烙印在人们听觉记忆深处的旋律，改编本身也是一次与经典的对话。参与此次创作的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成员林山介绍说，
1: 这个歌已经让殷秀梅老师唱的已经完美无瑕了，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也非常尊重原著，包括每一个符点、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长短音，包括歌曲的速度都是按照原来歌曲，很多阿卡贝拉是用人声模拟伴奏，然后有一个主旋律的线条在歌唱，但是我们六个人不仅仅是在唱伴奏，每个人嘴里其实大家仔细听我们的歌都有旋律线的，当我们一起张嘴的时候能出现管风琴一样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整个密度啊和整个声部的跨越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演唱的不一样，但是放在一起又是很和谐，在你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0: 重唱的几位歌者没有选择颠覆，而是选择回归到人生最本真的状态。他们反复打磨的不仅是和声的精准，更是呼吸的默契、咬字的温度，以及每一处强弱起伏里所承载的情感分寸。六重唱成员李刚介绍说，
1: 在独唱的时候呢，它是交响乐的伴奏形式，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在想如何用人声把交响乐的这种形式模拟出来，但是呢又要考虑人声如果过多的话呢会喧宾夺主，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提琴低音的这种声音，比如说嘣嘣嘣嘣，加上歌词把它模拟出来。
0: 这一次六位歌者不再借助繁复的配器，只凭着彼此之间的默契与诚恳，让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从心底直接递到听众耳畔的私语。六重唱成员杜小龙说，
2: 我们需要既要保留它的温暖的部分，又要有一定的层次的递进，然后每个声部分开进入，然后一起呼唤党呼唤妈妈，到最后副歌部分一起高呼党啊妈妈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递进是我们阿卡贝拉的一大特色，我们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去把这首歌的层次和对党对妈妈的爱一步一步的递进放大去表达给大家。
0: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感情能比得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天然牵绊，把党比作母亲更是一份发自肺腑的深情，那份恩情细碎如日常，又厚重如山峦。
1: 我小的时候是听着这个歌曲长大的，特别的荣幸能在七一的时候来演绎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能把我的这种情感能寄托在这首歌曲当中。
3: 我来自于一个双党员的家庭，而我的母亲呢是一位女中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妈一直在练这首歌曲，我也耳濡目染的心中向往的这首歌曲。再次六重唱创作这首歌曲完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心愿。
4: 我相信每个人对妈妈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妈妈生我养我，党培养了我，这首歌用党比喻做妈妈，这就是我心中的歌。
0: 党啊，亲爱的妈妈，每一次被重新唱起还是能让人心头一热，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它说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份深情和感恩。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聆听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用最纯粹的人声，让一份赤子之情重新变得鲜活滚烫。

0: 一吻天荒。
1: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0: 第八名 Alin 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0: 第七名弦子风。
2: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0: 第六名李信一，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3: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2: 喜迎七一华诞，奋进崭新征程。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
3: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从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今天已经拥有10128.6万名党员，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8年7月1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干部会议，在致欢迎词中说，中共中央以万分诚意欢迎世界学联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感谢世界学联对中国的衷心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林果产业沿链增值，铺就乡村振兴路。
3: 王海鹏、郭柱国走访慰问老党员，并向全市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觉传承红色基因，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团结奋斗。
2: 复信聚焦6大战略，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团支部荣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延川黄陵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做强标

0: 标准化种植，做精精深加工，构建企业带动、村集体联动、群众共享的产业链条，让特色邻国产业成为富民兴村的有力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1: 盛夏时节，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的连片大棚绿意盎然，瓜果飘香。种植户高栓平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护，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准备。
2: 去年的做了五棚，做的是修理加管，卖了4万，今年又加了一棚，现在卖了到三棚了，只有三棚，不太说说了就够着，这几天全也都缺完了。
1: 乡村振兴中，石窑村规模化种植西瓜，持续更新优良品种，果品品质稳步提升。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党支部书记高秋红：
3: 我们村里种西瓜的有个80来个棚，今年价格还可以，大概能卖个120-130万。每年的品种都在更新，用这个肥料是都使的农家肥，都是这个来的游客。或者是拉丝瓜子再给我捧出来了。
1: 客商刘凯：
4: 这是今年第4年在这个村里拉丝瓜，这儿的丝瓜口味非常好，人也非常好吃的，价位很实。
1: 特色种植多点开花，富民产业持续提质。依托独特的沟道小气候，延川县杨家阁台镇新社科村种植的葡萄颗粒饱满，甜度十足。当地打破单一鲜果销售模式，延伸产业链条，通过精深加工酿造特色红酒，依托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擦亮本土品牌。延川县醉全坤酒坊负责人刘瑞强：
5: 我们也会不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的品质，做出本土特色的品牌，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增收。
1: 在黄陵县，当地依托丰富的苹果、苏梨资源，大力发展果品深加工产业。走进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产销两旺。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子明：
6: 今年预计我们的产值要从去年的500万要上升到800万到1000万。
1: 企业发展壮大当中，始终立足本土，优先收购本地苹果、苏梨，同时通过村企联动，实现企业增值、群众增收。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蔡亚丽：
7: 在东德顺家干了4-5年了，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也离家亲，能照顾到家庭。
1: 黄陵县巧山街道刘家川村党支部书记刘军林：
8: 村上有想为企业输送村内富裕劳动力，帮助全面秋千秋年，同时常态化做好企业周边环境卫生种植，保障生产环境，依托农民丰收季、夏日清粮局等多种文旅活动，多渠道推广企业产品与品牌，一群企业联动，促进企业稳步发展，带动全面增收。
1: 从标准化种植筑牢产业根基，到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再到品牌化运营拓宽市场，我市各地不断演练捕猎强练，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活力，让小小林果变成大产业，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新动能。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分别到延川县宝塔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王海鹏来到延川县大宇街道，走进老党员马世芳家中，听他讲述多年来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历程，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老党员胡翠珍家中，王海鹏与他促膝交谈，关切地询问健康和生活情况，向他送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慰问中，王海鹏说，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教材，希望大家始终牢记第一身份，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0: 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诠释广大党员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推进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团结奋斗。王海鹏叮嘱相关单位要照顾好老党员的生活，让他们时刻感受党的温暖就在身边。
1: 郭柱国来到宝塔区南市街道，在老党员张立新家中详细询问他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并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现场叮嘱社区负责同志要健全完善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关爱机制，用心用情排忧解难，扎实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随后郭柱国来到老党员乔兰兰家中，充分肯定他退休后主动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参与基层治理的奉献精神，勉励他保重身体，劳逸结合，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宣传好党的惠民政策，为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白广玉参加有关活动。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党建联系点延川县，与基层党员干部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老乡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了延川县基层党建工作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直机、力量支援，是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要坚持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规范执行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抓好后备力量培养，下大气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
0: 王海鹏强调，要狠抓产业体制，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立足史记，选准产业，抱团发展壮大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延伸链条提升效益，要突出抓好当前农业生产，全力稳住农业基本盘，要坚守为民初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培育文明乡风，擦亮乡村振兴底色，加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移风易俗，着重挖掘保护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不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要强化基层治理，建设平安和美乡村，坚决筑牢政治安全防线，紧盯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持续攻坚实质化解信访积案，优化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的态势感知系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王海鹏强调，基层干部要心中有民，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要脚上有泥，深入田间地头，家家户户，用脚步丈量民情。要肩上有责，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报组织的信任，回报乡亲们的期盼。市领导白广玉参加座谈。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及机关全体干部赴陕北三战三捷纪念馆开展庆祝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曹林虎、田兆虎参加活动。
1: 陕北三战三捷是1947年3月至5月，西北野战兵团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由彭德怀、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指挥，在青化扁、养马河、盘龙连续进行的三次歼灭战。这一伟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嚣张气焰，稳定了陕北战局，有力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在庄严肃穆的纪念馆内，全体党员干部通过参观革命文物、历史图片、视频资料，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深入了解三战三捷的光辉战力和蘑菇战术的军事智慧，大家深切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边区居民团结一心、共筑铜墙铁壁的革命精神。大家一致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发扬延安精神和三战三捷所彰显的革命精神，加强当心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继承优良传统，锤炼过硬作风，推动新时代延安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任高飞出席会议。
0: 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邀请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韩荣，围绕筑牢政治机关根本，厘清机关党组织职责，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人大高效能履职做专题辅导。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政治根基，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夯实基层党建基础，将机关党建融入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等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从严从实，统筹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讲好延安人大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凝聚依法履职担当的工作合力。要聚力四个机关，努力建设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干部队伍，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昨天上午，我市推动十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复线专场召开，复线发布十五发展规划，立足资源禀赋，夯实发展根基，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路径，全面开启县域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4: 发布会上，复县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王子元介绍，十四五期间，复县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提质，成效显著，全县 GDP 突破百亿关口，2024年经济增速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一，获评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县，为十五五追赶超越积累了坚实基础，立足新起点，复县确定创新驱动、工业升级、农业增效、项目攻坚、城乡融合、绿色发展六大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能源化工、优质农产品、生态绿色、农文旅融合、宜居城镇五大发展板块。其中工业方面， 富县持续做优煤油气主导产业，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延伸精细化工产业链，推动产业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力争15-5末全县 GDP 突破200亿元，工业经济持

0: 市政提升项目，实现城市布局更加优化，功能更加完善，品质显著提升，全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富县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王子元：
1: 我们将始终锚定十五规划既定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新举措，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把发展蓝图转化为现有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团支部榜上有名，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4: 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一大亮点是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的直达动车组列车，将延安、韶山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紧密相连，打造延安、西安、武汉、韶山红色出行线路。
3: 陕西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定于7月5日至10日在宝鸡陇县举办。据了解，我省各市区有关高校共16家单位组团参赛，涵盖24个民族，参赛人员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充分体现了全民参与、各族共庆的鲜明特点。
4: 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建成投用，作为15开局之年全国首座开通的大型铁路枢纽站，西安东站规划年旅客发送量达3650万人次，引入西延、西康、西石等多条高铁线路，进一步完善西安现代化铁路枢纽布局，强化全域轨道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投用后将以崭新姿态成为古都西安的新地标。
3: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昨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4: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彭彪林教授团队通过与广州增兴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成功研制出12英寸高钛酸铅压电薄膜产品，经科技查新，此产品为全球首创，这一里程碑式成果打破国外技术长期垄断，标志着我国在喷膜打印头、智能传感器核心材料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3: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4: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十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3: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今天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4: 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强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天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施行。6月29日起至7月5日，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的主题是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

0: 业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法送到大众身边，并结合走访慰问、入户排查等，主动发现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社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1: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3: This is Hit the Road，
1: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30到9:00，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4: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正在直播到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节目的开始，问候此刻路上的各位，早上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了解完天气，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514米，圣地路由东向西210国道至沿大路拥堵859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小沟平路至广通路拥堵378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2.38公里，枣园路由东向西沿大路至枣园大道拥堵181米。继续关注到的是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拥堵325米，姚店路由东向西210国道至满房线拥堵341米。继续关注到的是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北路至八桥拥堵222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咯。特别是要提醒途经学校路段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做到即停即走，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10128.6万名党员不断前进。今天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纷飞的大树上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雨停止从门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

0: 14亿多人口，你为什么赢得人民拥护？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纲领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105年非凡奋斗征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接续奋斗，淬炼成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风华正茂，饱经风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家拼命的强大精神。从开天辟地的南湖红船，到星火燎原的井冈山，从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长征，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红色延安，从14年浴血奋战到水乳交融的沂蒙热土，从新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交大西迁扎根大西北到大庆铁人拼命拿下大油田，从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两弹一星元勋到劈开太行凿开天河的林州愚公，从改革开放的一声惊雷到中国女排的五连冠的辉煌，从逐梦星辰的载人航天到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从扎根大漠敦煌的默默坚守到追求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从自主创新的北斗研发到胸怀祖国的科学奉献，从舍生忘死的抗疫斗争到上下同心的脱贫攻坚，从全面小康的历史跨越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从嫦娥揽月到天宫巡游，这些宝贵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回望105载风雨兼程，这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筑梦、奋勇追梦、如期圆梦的壮阔征程，更是由坚定信仰、如磐信念、必胜信心共同书写的光辉史诗。红色信仰彻底扭转近代中国沉沦命运，革命铮铮誓言挺起中华民族精神脊梁，磅礴民族信心凝聚起伟大复兴的中国力量。初心不改，大道执行，我们乘百年红色血脉，携手新时代奋进实际，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矢志逐梦，勇毅前行。105载初心未改，风华正茂。

这封信我写了105年，请亲戚。这封信我写了整整105年，想要和你聊聊我至今走过的人生旅程。我的故事要从100年前说起。我诞生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我的愿望很宏伟，也很朴素，就是让10000个你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为了这个心愿，我甘愿付出一切，与你肩并肩，用几十年追赶别人100年走过的路。回望来路几多风雨，展望征程任重道远。105岁对于一个人来说很漫长，而对于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正值青春年华。不管遇见多少风浪，我的初心依旧滚烫如初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喽跟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再来关注资讯，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淮阳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为中国淮阳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商务部6月30号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0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